0: 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
3: 升腾
1: 在朝霞的注视中
3: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1: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6号，星期天，农历的7月25，现在是早间的8点55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金秋九月，天山南北秋意渐浓，瓜果飘香，正是一年当中最舒爽宜人的时节。这样的好天气，希望大家放下忙碌，选书目，包括25种的新疆精品好书和10种新疆优秀畅销书。大会期间呢，还举行天山市民的图书惠民、阅读之夜主题观演等活动。书香润天山，阅读正成为各族群众生活的新风尚。说完了书香，再来说说周末值得打卡的好去处。在乌鲁木齐呢，位于天山区核心商圈的嗨趣科技主题乐园刚刚完成全面的升级扩建，以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无人科技为核心的特色，新添了 VR 展厅和机器人的实操区，很适合带孩子去体验一场科技之旅。那同时，国际大巴扎的天山童心西部歌城夜间演

项目。阿勒泰市的赏秋景走禾木金秋系列文旅活动已经开幕，非遗研学农特产品展销以及文艺展演轮番的登场，秋高气爽，正是出门好时节。无论这个周末你如何度过，都希望你平安、舒心、愉快。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幸运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是晴，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3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转3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南江西部和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喀什地区西部、南部、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警提示，未来3天南江西部、巴州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道路交通、农业生产、旅游出行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南江盆地的风沙天气对交通出行、电力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宁夏中北部和南部、北京西部、云南西南部、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南南部、西北地区东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暴雨，山东半岛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内蒙古东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是5到7级风，东海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偏北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全国1/3以上的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9月5号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数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确推车站的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航空出行服务品质。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今年7月1号到8月31号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值得一提的是，沈白、西延、西石等高铁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客流明显增幅，为旅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0: 来自大庆油田的消息，截至8月31号，川渝炭口毛口组层位今年累计生产天然气达到 10.01 亿立方米，首次突破10亿立方米关口。目前该层位共开井21口，日产气稳定在530万立方米以上。这一突破标志着该层位实现规模效益开发的重要跨越，为全国冬季保供再添坚实底气。本节最后再来关注金秋九月天高云淡。天文科普专家介绍，素有时令之星美誉的大火星缓缓西沉，璀璨的夏季银河也将迎来年度谢幕。感兴趣的公众可以把握九月窗口期，观赏这两大星空的景致。九月星空不止大火星迎来落幕，绝美的夏季银河也步入了年度的收尾时刻。每年的6月到9月是北半球夏季银河的观测窗口期，这期间的不同时段，银河贯穿天幕，将夜空一分为二，气势恢宏。既是极具拍摄价值的银河标准照，也是夏季银河最美的观测姿态。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20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金秋九月啊，像甜橙、蜜柚、橘子、柠檬这各类的柑橘类的水果集中上市，酸甜爽口，汁水充沛，是秋季最应季的平价养生水果。很多人都知道柑橘呢富含维生素 C， 酸甜解腻。那最新的科学研究呢发现，这类的家常水果暗藏抗衰老、护健康的惊喜效果，甚至可以延长人体的长寿基因。那多项的权威的期刊也证实，柑橘类的水果里面含有陈皮素、糯米磷等天然的活性成分，能够有效地延缓器官衰老，调节身体机能。其中呢，陈皮素可以激活人体的长寿基因，逆转部分肝脏衰老的特征，帮助身体维持年轻态。糯米磷呢，则能辅助提升身体的代谢解毒能力，助力延缓机体老化。除此以外呢，常吃柑橘类的水果益处多多。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消化，降低胆固醇，充足的类黄酮和维生素 C 可以来保护血管，养护心脏，还能够有效地降低中风的风险，疏解负面情绪，守护身心双重健康。不过呢，养生水果啊，讲究适量和方法。按照膳食指南的标准呢，成年人每天用200克到350克的水果就足够了，大概就是2到3个中等大小的橘子。切忌一次性的过量食用，避免糖分、果酸刺激肠胃和口腔。建议大家吃橘子的时候呢，保留白色的橘络，保留更多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的营养。那同时呢，服用期间尽量的避开柚子、橙子啊，避免影响药效。那优先的选择现摘的水果，少吃糖渍、腌渍的柑橘类的加工品。掌握正确的吃法，家常类的柑橘鲜果呢，就能成为我们秋日养生、抗衰老、健体的天然好物。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秋季穿衣啊，这秋天的衣服你怎么穿？特别是新疆的秋天啊，慢慢的已经开始变凉了啊，秋季穿衣啊。其实遵循秋冻的养生原则，那么下面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 A 全程不穿厚衣服啊。 B 呢，上身多冻下身多暖。 C 呢，下身多冻上身多暖。 D 呢，早晚全部少穿衣啊。这也太狠了。那 ABCD 四个选项，各位您平常在秋季的时候都是怎么穿衣服的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ABCD 四个答案，哪一个您认为正确，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在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的开幕式上，2026五个一百全民阅读征集活动成果集中展出。活动七月下旬启动，一共收到了1251件各类的投稿，包括摄影、短视频、阅读故事、人物访谈以及特色阅读空间案例。现场陈列了摄影作品，大屏循环播放短视频，展现天山南北普通人各式各样的阅读瞬间。目前的征集进入了评审的阶段，后续的作品会在网络平台陆续展播。自治区明确了公共机构节水新指标，到2030年，全区公共机构人均用水量要下降3%，今年就要完成下降0.55%以上的任务。当地正在大力推广合同节水新模式，由企业出资完成节水改造和运维，用节约下来的水费来支付服务费。新疆农业大学、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已经完成了管网、灰水回收等节水改造，不少单位现场观摩学习，推动公共机构绿色节水落地。交通方面，巴里坤大河机场自2025年7月通航之后，经过一年多的平稳运营，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0万人次。机场开通了多条江内外航线，极大方便了当地群众出行，也为巴里坤的文旅产业、县域经济发展增添航空动力，带动地方对外往来更加便捷。9月5号，阿勒泰雪都机场迎来了本年度的第100万名的旅客，机场也送上了专属的礼遇。相比于去年，今年的突破百万吞吐量提前了74天。今年的航班起降、旅客进出港、货邮运输等多项指标刷新了历史，航空运输实力再上新台阶，也为阿勒泰的航空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交通支撑。9月5号，渝建哈密美美与共重庆哈密文旅推介暨重庆轨道哈密号主题列车首发仪式在重庆举行。首批5组的哈密号主题列车在轨道交通2号线正式上线运营。列车6节的车厢全景呈现了大海道、洞天山、义乌湖阳等自然奇观与特色瓜果、民俗风情等人文元素。当天列车途经李子坝站时，哈密风光与山城地标同框，吸引了众多的旅客驻足打卡。近日，喀什市的阿克喀什乡的中水利用生态造林基地迎来了200余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鹳鸟爱好者在拍摄画面当中，最多的一组照片竟有236只。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介绍，这是新疆首次记录到超过200只的黑鹳种群，如此大规模实属罕见。黑鹳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对于栖息地环境要求极高，他们的到来正是当地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印证。本节最后再来关注路况的信息。截至9月5号的21点，全区正在实施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共2条2处，其余的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大范围的双向封闭管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出行前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来查询实时的最新路况。互动环节养生啊，那今天讲了秋季养生啊， 春捂秋冻啊。秋季呢穿衣遵循秋冻的养生原则，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全程不穿厚衣服啊， B 呢上身多动下身多暖， C 呢是下身多动上身多暖， D 呢早晚全部少穿衣啊。各位您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项？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马家槽子村欢庆超市，巴哈伊古丽尼和买提和平常一样熟练地帮助妈妈严培霞整理货架，两个人默契十足，将各类货品归置得井井有条。这间300多平米的超市是巴哈伊古丽十多年前帮助严妈妈开办起来的，并且这里不仅是爱心汇聚的结晶，也是爱心接力的见证。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巴哈伊古丽尼和买提的故事。今年51岁的巴哈伊古丽是吉姆萨尔县吉姆萨尔镇满城路社区党委委员，巴哈伊古丽民族团结爱心工作室负责人。20年前，严培霞一家还居住在满城路社区的居民小区。2005年，严培霞的丈夫不幸离世，家里没了顶梁柱，严培霞一人在不到20平米的铁皮房子里开蔬菜店，勉强维持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活。严培霞说，当时我心里特别无助，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巴哈伊古丽得知情况后来到严培霞家里安慰开导她，还拿出当月刚发的1000多元工资硬塞到了她的手里。此后巴哈伊古丽又帮助严培霞申请了廉租房和低保，尽可能地帮助她改善家里的生活。2012年，在巴哈伊古丽的帮助下，严培霞开办了现在的这间超市，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2002年，巴哈伊古丽到满城路社区从事民政专干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他接触到社区的一些孤寡老人，因为年龄或身体方面的原因，这些老人的生活都遇到了种种的困难。从那时起，巴哈伊古丽便在心中种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尽心尽力地为这些老人服务，让他们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社区居民刘国群和刘桂花夫妇早年丧子，身边无依无靠。巴哈伊古丽来到他们家里，拉着老人的手说，你们没有了儿子，但是还有个女儿呢。从那天起，巴哈伊古丽就如亲生的女儿一样照顾两位老人，这份20多年的亲情延续至今。平时一有空，巴哈伊古丽就来陪两位老人说话，给老人整理家务，帮他们洗头、洗澡、洗衣服，还时不时地送来米、面、油等生活用品。2007年，巴哈伊古丽带着两位老人回了一趟河南老家，圆了老人的思乡梦。2016年，刘国群夫妇的房子拆迁，在选择新房子时，他们执意要选择巴哈伊古丽工作的社区附近，说离女儿近一些，心里踏实。对这个好闺女，刘国群夫妇打心里喜欢。刘爸爸、严妈妈、马爸爸，20余年间，巴哈伊古丽持续照顾社区13位不同民族的爸爸妈妈，尽心尽力当好他们的女儿，把温暖送到他们心里，用一点一滴的小事诠释人间大爱。面对荣誉，巴哈伊古丽说，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今后啊，我会继续把这份爱心事业

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0: 半点气象。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6号，星期天，农历的7月25，现在是早间的8点4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9月13号，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赛事设置了全

全马、半马两个竞赛项目。交警部门9月12号到13号对赛道沿线道路采取分段、分时滚动封闭、逐段解封，同时16条道路临时调整通行方向，赛道禁止车辆停放，无关车辆行人不能进入赛道，建议市民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管控解除时间以现场实际比赛进度为准。经开区横山路连通高架桥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10月建成通车。这座双向四车道跨线桥呢，打通了高铁南北片区。通车之后，两地驾车往来仅需两三分钟，不用再绕行卫星路。那桥梁呢，还配套了人行通道。项目通车将进一步的激活片区交通微循环，方便居民前往乌鲁木齐站，带动高铁南北片区的融合发展。提醒一下乌鲁木齐有停暖需求的市民，按照供热条例，想要申请京东停止用热，要在9月10号之间向供热企业来提交书面申请。有三类情况不予办理，那办结成功呢，依然需要缴纳基础的采暖费。目前全市供热管网检修、注水试压工作已经启动，大家留意小区通知，家中尽量留人，发现渗漏及时报修。9月4号，乌鲁木齐交警开出了新法实施之后首张炸街合并处罚罚单。一名驾驶人呢，无证驾驶改装消音器的摩托车，噪音扰民，被处以罚款1800元、行政拘留5天。依托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交警将持续的严查夜间改装轰鸣、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维护居民安静的居住环境。乌鲁木齐市场监管局联合交管部门发布了8月份的外卖站点交通安全红黑榜，本次统计覆盖全市106个外卖站点，骑手违法行为当中闯红灯占比最高，达到50%。相关部门呢，持续强化外卖骑手的交通整治，督促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减少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近日侦破了一起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打掉一个跨区域的犯罪团伙。经查，该团伙从今年5月起长期作案，累计非法贩卖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80余只，涉案金额40万余元。警方现场查获各类野生保护鸟类161只，目前已经全部的移交了野生动物保护中心。警方提醒，捕捉买卖野生动物保护鸟类涉嫌刑事犯罪，市民如果发现，请相关线索要及时举报。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了秋天啊，春捂秋冻，秋季穿衣呢，遵循秋冻的养生原则，那正确做法是什么呢 ？A. 全程不穿厚衣服 ，B. 上身多动，下身多暖 ，C. 呢下身多动，上身多暖。D 呢，早晚全部少穿衣啊！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纠结 B 和 C 了，到底是上身多穿、下身少穿，还是下身少穿、上身多穿等等啊？正确答案呢是 B 啊，上身多动，下身多暖。传统的养生秋冻啊，讲究的是上薄下厚啊，上身呢穿适当耐寒来锻炼抵抗力，腰腹腿脚呢必须保暖，下肢如果保暖不到位呢，容易受凉，寒气入侵诱发关节不适，肠胃受凉，所以裤子还是多套两层吧啊。微信平台当中您答对了吗？我们的回执信息已经发到了第一位正确答对的朋友们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9月5号，天山少年中华魂文化润江成果展在克州正式拉开序幅，现场呢汇聚了100幅少儿绘画、50幅的书画作品，还带来了戏曲、朗诵等少年节目展演。孩子们用笔墨和表演讲述新疆故事。展厅设置了红领巾导览、互动小课堂。克州站的展览呢，持续到9月14号，后续巡展还将走进8州。沅江省市精品剧目展演暨儿童杂技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9月4号和5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剧目融合了话剧和杂技，还巧妙地融合了本地的趣味梗、经典故事，搭配高难度的杂技表演，收获大小观众的好评。北京时间9月5号凌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冰凭借第四投67.46米的成绩夺得了冠军，并刷新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她也收获了自己第一座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奖杯。早间8:55，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9月6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点10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民生服务信息。为期62天的暑运在8月31号落幕，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97.31万人次，民航完成了旅客吞吐量1309.75万人次，多项的数据创下了新高。铁路动态调配运力开启了多趟的旅游专列。省道21线阿乌高速、国道618阿河公路自驾热度高居不下，民航升级各类的智慧便民服务，全方位的保障旅客出行，也印证了新疆文旅市场的火热。在刚刚结束的暑假，新疆科技馆累计接待观众24.4万人次，开展了科普活动400多场。场馆推出了主题科学周、科技馆里的科学课、科学家分享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把课堂搬进了展厅当中，还把科普服务送到了公园，让青少年近距离地感受科技的魅力。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仙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仙江电信营业厅。
2: 半点气象。
3: 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也坚持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5: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4: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5: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4: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FM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6: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2: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7: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

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3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民生信息。来，首先来看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5号在和田拉开了帷幕。现场呢，表彰了书香系列的先进典型，发布了年度精品好书。大会设置11项主题活动，和田当地配套30多项的特色活动，开展了书市展销、阅读之夜、大讲堂等系列的内容，进一步的营造全社会爱读书的书香氛围。沙依巴克区在平顶山街道商圈打造了就业驿站，辐射周边社区和上千家的商业网点。驿站设置了招聘洽谈、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功能区，常态化的开展现场招聘，提供政策解读、简历指导等一站式的就业服务，让求职服务贴近群众，实现就业服务零距离。再来看出行方面，近日乌鲁木齐经和田到阿里的航线成功首航，这是和田开通的首条进藏航线，航班由祥鹏航空直飞，每2、4、6各一班，去程呢乌鲁木齐早7点起飞，经停和田后11点25分抵达阿里，返程阿里12点10分起飞，16点30分回到乌鲁木齐。以前从阿里到和田要中转半天以上，现直飞仅1个小时。机场以水门仪式和歌舞表演迎接首航旅客，并送上伴手礼。新航线大幅缩短了3地的时空距离，为高原旅游和群众出行提供了新的选择。

以上就是今天九二九百姓热线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来关注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FM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1: 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北京时间的10:07，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在每天早上的10点为大家带来的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此时此刻，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已经同步为大家所开通了。这个周末你去到哪里？包括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去哪里散心，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说到今天星期天如何度过，我觉得第一个要和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展出。因为在现场你可以感受到一份快乐，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都非常喜欢。那么在昨天周六的时候呢，丝路生命跃动天山许鸿飞西北五省雕塑巡展新疆站正在新疆美术馆展出，昨天是开幕式啊。本次展览的时间呢将会从9月1号持续到10月1号，那么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新疆美术馆去看一看这场非常不错的展出。而且在现场呢，大家能够感受到啊，许鸿飞雕塑巡展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对外交流品牌，巡展的足迹也是遍布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品以丰盈喜乐、盛世祥和的艺术特质诠释了新时代美好生活图景，风格大众喜爱，官方认可，国际适配，具备极强的传播性与美誉价值。本次展览落地新疆美术馆是西北五省区巡展核心的重点场次，以岭南当代雕塑对话丝路文化，实现东西艺术互鉴、南北文化交融，丰富新疆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提升了城市艺术气质，助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玩转新疆周末版，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乌鲁木齐周边啊，适合在这个周末，适合在金秋九月，适合大家放松散心解压的地点在哪里呢？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新疆美术馆的展览啊，非常的精彩，也欢迎大家前往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户外走一走看一看了啊。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我们都说出门看天啊，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早上来上班的时候觉得诶有点阴，但是这个阴天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今天白天到夜间，官方微信平台包括专业气象网的这个天气显示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

好，只要是天气是晴天，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出门了。有朋友说，哎，今天天气虽然有点阴天，但是只要转晴的天气，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出门，而且高温在24度啊，还是比较舒服的。只是早晚的时候大家都多穿一点，因为低温比较低，是在13度啊。户外走一走，第一个作为新疆长大的孩子来说，可能乌鲁木齐的朋友就会想，周末我们一般都会去上山，对不对？去南山转一转。有一个地方我是百去不厌，这个地方就是天山大峡谷。它的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19点啊，18点停止入园。成人的门票呢是60元，区间车50元，自驾车辆需要另购车票啊。学生啊，包括老年朋友可以享受到半价的优惠。尤其是在金秋9月的时候去一下天山大峡谷，和以往的季节去是格外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山上的这个树叶会变黄，有雪山，有彩色的这个树林，还有湖泊同框，是乌鲁木齐市近郊秋日摄影的首选啊。可以自驾环湖游览天鹅湖、照壁山，徒步森林木栈道，可以体验哈萨克毡房的下午茶，而且在草原上骑马也能够感受到自由的风。当然呢进到山里啊，早晚呢尤其是还是比较凉爽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多穿一点啊。另外呢，就是非常适合徒步啊，短途近郊游散心的朋友，不用长途奔波，非常适合周末慢慢游。哪怕今天是星期天啊，最后的一天休息日，我们就要迎接到新一周的工作和学习了。如果说昨天你没有出门，那今天也可以出去走一走，透透气啊，吸收一下大自然的风光和这种自由的风带给你的轻松和快乐。

好的，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29。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是星期天啊，再次祝愿大家周末快乐。今天有没有计划出门呢？到哪里去转一转呢？到哪里去玩转新疆啊？我们的线路行程，包括你的目的地，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文字、语音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好了。接下来呢，有朋友问我说，哎，去江布拉克景区一般要几天的时间？其实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但如果说时间只有锦江的这个周天一天的时间，当然也是 OK 的，早上出发晚上回来。如果说有三天的假期是更完美的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江布拉克景区，它的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傍晚的19点，费用呢是门票55元一个人，7座以下的自驾车，车票开车票是100元啊，可以开到景区里，门票呢是2日有效，也就是55块钱的门票，你可以周六周天两天都去啊，可以住到景区的民宿。为什么一定要金秋九月去一趟江布拉克呢？因为万亩天山麦海变成了金色的麦茶，搭配着雪山原始的云杉林，是北疆秋日油画的特别美好的景观，可以自驾游可以感受一下怪坡去看看大峡谷，还有断桥等景点，体验麦田的徒步，还有

傍晚的时候看着牧民转场，牛羊成群，清晨呢可以拍这个晨雾麦田，夜晚呢可以看一看星空。景区内还有这个哈萨克木屋民宿，刚好满足3天2晚周末的行程，秋色稳定啊，游客适中，所以说大家可以感受到秋日麦田变成金色麦茶的这个非常壮观的这个山景，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雪山啊、草原、怪坡、峡谷的魅力。我记得最近一次去到江布拉克是去年的10月份啊，而且在9月末10月初的时候去，去感受到那个怪坡，大家都会觉得哇很神奇。还有就是也可以骑一骑当地的自行车，哎，你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尤其是家长们带着孩子们啊一起去出行去体验是不错的，而且这个景区名不虚传，大家一定有时间去看一看。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玩转新疆，我是佳妮啊。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和在周末这一天适合散心去游玩的地方是，一定是天山天池景区哈。营业时间早上8点大家就可以出门，然后晚上呢它的19点啊，然后是就是停止营业啊，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都可以前往。那么在这个季节，当下的季节呢，门票是95元，往返的区间车是60元，合计155元。如果说大家想坐一下马牙山索道的话，是需要额外自费的啊。65岁以上的朋友是免门票的。那么9月呢，在这个当下的金秋时节啊，层林尽染，湛蓝的湖水倒映着波格达雪峰，秋景是静谧而又大气的。环湖的木栈道可以慢慢的徒步，慢慢的赏景，可以游船啊，也可以坐游船去赏天池的美景，也可以环湖徒步啊，也同时如果喜欢坐缆车的朋友啊，也可以乘坐一下索道登顶马牙山，俯瞰整片的湖区的

秋色的景色。那么傍晚呢，湖边也可以看看落日，周边配套的餐饮啊，三星酒店也是非常充足的，行程的节奏也非常的舒缓，也非常适合你周末双日游，也可以啊抓紧今天周天最后一天的时间去看一看，当天可往返啊，非常的近。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5: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4: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5: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4: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带着微笑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一下在这个金秋九月，在这个周末里非常适合散心徒步的一些好地方。接下来我要推荐到的是西白杨沟，在今年的夏天包括秋天啊，我去过两次啊。那么它的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的9:30到傍晚的20:00，费用也是性价比很高啊，门票45元，往返的摆渡车来回是38元，起码是80元每小时。在这个金秋时节去感受一下特色体验，比如说感受一下九月山坡的白桦树，云山染成了金黄色，山间的溪流清澈，还有神布拉克瀑布水量充沛，可以徒步森林峡谷打卡草原毡房，体验哈萨克家访，品尝奶茶、手抓肉等等啊。山坡是很开阔的，适合野餐、短途徒步啊，而且呢，周边遍布了3星级的农家乐和民宿啊，大家走走停停、吃吃看看啊，距离市区仅1个小时的车程，往返也是非常轻松，不那么辛苦，非常适合不想长途赶路的周末游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周六去、周天去，还是周末的2天住一晚哈，都是不错的选择。西白杨沟景区推荐给大家。

九二九玩转新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推荐到了周末三星的地方，可以去一去市区啊。如果说我们前面说到了新疆美术馆看展，说到了去南山徒步散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回归到乌鲁木齐市区。如果说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和假期的这个选择，可以在市区进行半日游或者一日游也是可以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19点30分，19点30分停止入园。这个美好的地方是新疆古生态园。成人的门票呢是158元，还有这个马术表演亲子套票是非常划算的，而且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啊。那么在室内和户外的结合，不受这个天气的影响啊。如果说下雨天的话，大家可以在户外；那如果在室外的话，也可以观赏一下国内最大的汗血马马种群，观看实景的马术表演，漫步千年的古胡杨林、规划木石林，参观野马美术馆，还有陨石展馆，非常适合安排在这个周末哈。如果说大家去不了太远的地方，那么新疆古生态园也是大家不错的选择。总之呢，给大家总结总结啊，比如说如果大家今天有时间的话，可以选择天山大峡谷一日游，也可以选择西白杨沟景区。如果说市区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去古生态园，全程都不超过1.5

5个小时的车程，住宿啊，如果说是在南山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南山的民宿来感受一下啊。那当然，如果说有2天的假期，在未来你的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建议大家也可以去一下江布拉克景区。当然，如果你想就今天我抓住今天周末的尾巴，就最后一天我应该去哪，也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下南山的西白杨沟景区，或者是天山天池景区，当天就可以往返啊，或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野马古生态园景区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新疆古生态园刚才也说到了，早上9点钟就开门营业了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去一去，去感受一下周末的松弛而又惬意的时光。当然还有一些出行提示带给大家，就是如果今天大家要去南山的话呢，昼夜温差大啊，白天是在15到22度之间，夜晚是接近是0度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带一点厚一点的衣服。另外呢，就是江布拉克天山天池景区是在9月中到9月底啊，中下旬的景色是最佳的，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当然，这些以上的景区都是支持自驾的，车是可以开到景区里的，就是也是希望大家提前购票预定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佳妮依旧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从今天北京时间的10点到13点，3个小时我都会在929的直播间，所以接下来不说再见，我们只说相约下一个小时的同城转转，佳妮有约，我们下一个小时继续回来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九二九。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7: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9: 全程转一转，
7: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
7: 九二九，同城转转。

感谢大家在周末的上午时光继续选择收听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来上班的路上，感觉到还是气温有点低啊，然后就觉得这个体感指数有点凉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穿厚一点之外，还是要在今天犒劳一下自己，多吃一点好吃的呀。还有就是我会尽全力的在直播间给大家放一些温暖的欢快的歌曲，给大家带来温暖的秋日的快乐和感受啊。我们都说了秋天要开始进补了啊，我们要多吃一点喝一点，让身体健健康康的，吃麻麻香。我们都说要贴秋膘，是不是？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玩到了什么，然后到哪里去看风景，或者是让心归零，让自己变得轻松又惬意哈。这个周末大家怎么度过的都可以来说一说。今天是星期天啊，最后的一天休息，明天就是新一周的起跑线，又将如何的面对、迎接和计划哈，都可以来聊一聊。周末嘛，我们的脚步稍微的今天要认真的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金秋九月周末滋补汤品加一些菜品的推荐，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天气一冷，这个温度一低，然后感受到比较凉爽的时候呢，就想吃点热乎的，比如说热气腾

粉丝汤，羊肉为本地的新鲜土羊，小火慢炖4个小时，没有膻味儿。尤其是在9月当下的季节来喝，暖身又驱寒，补气血。当然在店里还有一些必点的滋补菜品啊，比如说喀什的肚包肉，还有羊肉韭菜饺子，麻辣羊头，羊肉性温啊，温补啊，最适合是初秋的润燥。其实前两天我就比较馋羊肉的，我去了一趟江麦尔，这个鲜拉黄面店，它除了有鲜拉的黄面之外，它还有豆豆汤面，是非常好喝的，羊骨头汤、牛骨头汤熬制，还有就是非常馋他们家的烤肉啊。其实一说到这个新疆羊肉好吃，我想我们的味蕾啊，我们的这个馋虫子都会被勾出来。就是比如说这个烤新鲜的羊肉串，烤板筋、烤牛肉啊，烤这个肉筋儿哈，都可以来一点啊。包括他们家的这个烤肚子也特别好吃，还有那个包谷面羊肠子也非常的油香油香啊，有时间可以去吃一吃，尝一尝。当然有时间大家也可以找寻一下这一家三姐羊汤现包饺子，除了 饺子之外，还能喝一点奶白的羊肉汤，吃一吃羊杂粉丝汤，啃一啃这个羊蹄子、羊头肉啊，都是非常好吃的。对对对，还有喀什的肚包肉，大家一定也尝一尝。我记得曾经去到喀什古城的时候，那是一年我看前年的春节假期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喀什的夜市是非常好吃的，也吃到了新鲜的肚包肉，也是很好吃，外面是肚子，里面包的肉啊，非常的扎实。当然呢，喝完了汤啊，大家也可以尝一尝这里的手工拉面，面是免费续的，而且还可以赠一些可口的小凉菜，性价比是极高的啊。三姐羊汤现包饺子推荐给大家。还有呢，还有一家店是位于天山区，清补不上火的一家店，叫黑豆鸽子汤店。它周一到周天呢，是从10点到晚上的凌晨0点营业啊。这个人均消费是在30块钱。滋补的汤品，大家进店可以点一点黑豆、红枣、枸杞、老鸽汤，整只老鸽子慢炖啊，一鸽胜九鸡啊，初秋补气血啊，滋阴润燥，不上火，非常适合体虚的朋友们。然后呢，想要进补的朋友都可以喝一喝。滋补的菜品呢，还可以点一下这个鸽子汤。面软烂的羊蹄子，还有小米养生粥。他们家的这个鸽子汤呢，是老火慢炖啊，就是汤色清亮而不油腻。单人套餐也包含了有汤、有小菜，还有馕，价格极其实惠。沙区、天山区啊，都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走到新市区转一转啊，我们可以去一下陕秦赵记羊汤。它呢也是周一到周天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凌晨0点30分啊，这个时间段营业，人均消费是16块。滋补汤品大家可以点一点高汤羊杂粉丝汤，还有全羊肉粉丝汤。就是一到秋天天气一凉下来，大家都想喝点羊肉汤滋补一下啊。它的这个羊骨头呢是长时间慢火熬制啊，暖胃又健脾。滋补的菜品呢可以点一下这个羊肉肚包肉，还有这个月牙烧饼特色呢是可以免费加汤，辣子酱自助，夜宵也能够喝到热气腾腾的一碗汤，非常适合初秋夜间降温暖身。所以这个周末大家去选择哪里喝汤，吃一些滋补的菜品汤品呢，也可以和我们互相推荐一下啊。总之呢，热气腾腾的汤品推荐给大家了，希望在这个秋日的季节里，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腾城转转的节目当中。刚才有和大家分享到了几款汤品的这个特色店啊，有这个三姐羊汤、现包饺子、黑豆鸽子汤店，还有陕晴赵记羊汤。而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家菜馆啊，叫木须小馆，是在石人沟，营业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的12点到23点30分，人均消费大概在49元。他们家呢是崇尚的是自然原味啊，金秋的滋补汤品可以点一下四珍的野山菌汤、沙漠菇野菌慢炖，还有滋阴润燥平衡羊肉的燥热，初秋来喝是非常合适的。那么菜品呢，可以点一下沙漠菇炖土鸡、红烧牛蹄筋，还有这个桃胶丝瓜。土鸡呢加野菌双补啊，少油少盐不油腻，小院的环境，而且食材都是非常新鲜现炒的，没有预制菜，汤品呢鲜而不腻啊，老少皆宜。有朋友去过都强烈推荐这个四珍野山菌汤，可以喝一喝，非常的鲜呢。所以在这个秋天啊，都希望大家能够好胃口啊，健健康康的吃麻麻香，吃好喝好，我们才能够同城转转，是不是？当然生活中大家发现了哪些好吃的美食，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迎接到半点半年气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同城转转。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三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5: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划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5: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好的，感谢大家半年之后继续选择收听 FM 929，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佳妮。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金秋时节适合吃的包括喝的这个滋补的汤品，包括值得我们去尝试的一些菜品啊，有一些新的餐厅推荐给大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推荐到了三姐羊汤现包饺子、黑豆鸽子汤店，还有赵晴、闪晴赵记羊汤以及默许小馆。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说一下适合家庭小聚的一些滋补型的菜馆啊。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家海记品阁。它是位于南湖店啊，就是营业时间是周一到周天的11点30分到晚间的23点，人均消费大概在60元。滋补的汤品，尤其他们家的鸽子汤是非常好喝的，有党参清炖的乳鸽，有药材加乳鸽隔水慢炖的，补气养阴，初秋换季的时候也可以有预防感冒的这个营养的这个补品的功能啊。滋补的菜品有这个鸽捞面，还有鸽子汤炖老豆腐、番茄牛腩。它的鸽子肉呢是性情温和啊，不燥不寒，全家都能吃，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而且呢，如果大家想要有这个惊喜的团购价，也可以在各大平台搜一下，有双人呢，还有四人的团购的套餐。汤品呢可以单独加，而且呢坐着地铁到南湖这一站下来之后啊，就非常好找。名字叫海记品阁。进入秋季之后，喝一点鸽子汤是极其温补的啊，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如果有时间大家经过这个万科天山府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家有一个这里呢有一家九月星菜馆，周一到周日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从傍晚的18点到20点。

13点营业，人均消费70元。他们家的胡椒猪肚鸡非常的好吃好喝，这个汤汁奶白浓郁啊，有这个猪肚加清远鸡文火慢慢的熬制，胡椒是非常暖胃的，健脾养胃，应对初秋肠胃受凉。然后滋补的菜品可以点一点妙龄乳鸽、辣味煲仔饭，还有先喝汤再涮菜，一汤多吃。口味是偏清淡的，没有重油重辣，适合不吃羊肉需要温和滋补的朋友来吃。

0: 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大厨子，位于南湖路店啊，家常的滋补硬菜，可以去他家尝一尝。
1: 还愿意吗？
0: 比如说今天啊，可以点一下这个土鸡汤、排骨菌汤、老土鸡慢炖，汤汁醇厚，人均消费大概在55元。周一到周天的营业时间是上午12点到晚上23点。名字叫大厨子啊，大家可以搜一搜，去感受一下十年老店的特色，分量很大，性价比很高，有包厢，而且非常适合周末家庭聚会啊。滋补的这个特色菜呢，可以点一点他们家的芦花鸡，还有酱烤排骨都非常好吃，同时还有大肘子。如果说你最近需要解馋的话啊，这个他们家的这个肉啊、菜啊，分量很足，适合多人聚餐。初秋啊，我们可以想要贴秋膘的朋友啊，可以去吃一吃。芦花鸡必点，酱烤排骨必点，当然土鸡汤你也一定要尝一尝，非常好喝。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这一个小时的同城转转节目就先行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接下来呢，九二九的节目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的持续选择收听。再次祝愿大家周末快乐，我是佳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929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我在新疆，听唱唱新疆原创音乐榜。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新疆的音乐不仅有辽阔与深沉，也有生活的烟火与爱情的炽热。接下来一小时，让我们沉浸音乐的海洋。第一首歌曲来自夏布，开往云端的中。

下部是一位扎根新疆的音乐人，这首歌曲中呢，以中巴车为载体，描绘了穿越新疆盘山公路的旅途，将新疆的壮丽公路、晨雾、雪山融入旋律，仿佛让人坐在中巴车上驶向云端。而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将带我们抵达新疆的第一站。

美新疆第一站由王翔和李健共同演绎，两位音乐人以轻快的节奏和充满活力的歌词勾勒出初次抵达新疆时的震撼和惊喜，仿佛为听众呢打开了新疆的第一扇大门。从第一站的惊喜到生活的感悟，音乐总能折射出生活百态。接下来库尼科将用他的

明天在哪？热辣滚烫，青春模样，笑着哭了，哭着笑了，我们迎着风，追着光，勇敢去闯。

王汉仪的《风的归途》以悠扬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新疆的风，它掠过草原，穿过峡谷，最终归于寂静，将新疆的草原、星空、生活与风的意象交织，如同风的旅途，也是心灵

斯肯以独特的嗓音和音乐电子元素带来的这首《梦中的冰凌花》，歌曲以梦幻的节奏和空灵的旋律构建了一个冰雪和电子交织的音乐梦境。接下来，王琦的《多想再见你一面》将用深情的旋律诉说离别与重逢的渴望。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特天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
3: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5: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3: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5: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

0: 登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5: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6: 我在新疆，
5: 我在新疆，
6: 听你唱，
5: 新疆原创音乐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多雷《麦浪里》，让人仿佛置身于金色麦田之中。麦浪里的宁静过后，热恋的期限即将开启，王绮龙的热恋期限将用炽热的旋律点燃爱情的火花。

这首《热恋期限》以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表达爱情的无畏，但热恋的激情褪去，内心的悸动仍在继续。 Fox 胡天娱的小鹿乱撞将用细腻的嗓音诉说爱情的微妙时刻。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尔法座位，舒缓的旋律和略带怀旧的歌词，自带一种静谧让人沉思的氛围。熟悉的座位勾起回忆，而幸福触手可及则是对未来的期许。继续听到张洋洋《我的幸福已触手可及》。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3: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人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周末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莱萨莱萨哈。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陪着所有正在关注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当然呢，周末的节目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一些轻松的资讯还有呢大家所喜欢的一些音乐送给大家。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送给大家的是一首搀扶。

0: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九月七日迎来白露节气。
1: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0: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1: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

0: 的清澈与安然。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新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2: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欢迎朋友们在中午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九二九为您送上的莱萨莱萨哈，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到了周末呢，其实整体的这个道路交通状况啊是保持的不错哈，但是部分路段呢，尤其是城市的快速路呢，会有一些这个路段的缓行，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些节点，咱们稍微耐心一些。首先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机场快速路哈，小迪欧普立交桥的这个路段车辆呢，整体的这个通行速度比较缓慢。还有呢，就是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河南路桥下啊，自北向南的方向车行速度呢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在这两个交通的节点，咱们开车的时候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提前做好一个相应的准备。不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

0: 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甘蔗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周末的时间继续来选择929，继续关注我们的莱萨莱萨哈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周末了。那莱萨莱萨节目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送上一些好听的音乐，让好心情陪伴所有正在关注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接下来这首周深的《桂花谣》。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九二九为您送上的来赛来赛。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陪着所有的好朋友，当然呢在这个中午的时间段啊，也希望就大家呢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么到了周末的时间啊，除了好心情陪伴大家，也希望就大家呢还是别忘了在出行的路上啊，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咱们这个出行的安全，做到稳驾慢行，平安出行。还有呢，个别的这个可能在路上那些司机师傅们可能对于这个路况啊或者不是特别了解，那么也是提前做好一个准备，提前规划您的这个行车路线。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爱车有话说节目。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929。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安排有关这个本周的汽车一些行业动态的盘点，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和思路视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打开929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用好音乐，用最新的汽车资讯陪伴所有正在关注节目的每一位朋友。

朋友们，我们的爱车有话说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啊，这个一到七月份各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情况哈。2026年一到七月各大城市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出炉，北京、上海、成都啊，分别以17.86万辆，还有呢17.72万辆和16.16万辆呢是位居榜单的前三位。其中呢，上海啊是同比增长了9.29%，而北京呢七月的销量是达到了3.41万辆，新能源这个渗透率接近了71%。广州呢是15.6万辆，杭州呢是14.49万辆，深圳还有重庆、郑州，包括苏州、武汉，分别排在了第4到第10位，可以说呢销量均突破了10万辆。就从同比的数据来看呢，一到七月啊，多数的城市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是同比下滑了。销量的前100城市中啊，超过70%出现了同比回落。部分新一线城市下滑幅度明显，比如说像武汉、西安、南京等城市的同比降幅呢是在20%以上，所承受的市场压力比较大。那么其他3、4线及以下城市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下滑程度呢也是明显的，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显著一些。部分城市，你比如像枣庄、菏泽、德州、滨州等同比跌幅啊是超过了30%，反映出啊下沉市场的需求不稳定，或者说是面临较大的挑战。虽然说啊整体车市啊都是在下滑的，但是还是在部分地区啊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你比如说像上海、苏州、嘉兴、常州、南通、湖州等长三角城市啊，同比呢是均呈增长态势，也是推动新能源市场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包括像芜湖、伊犁等中西部城市啊，以及像廊坊啊、盐城啊等地，同比增速啊均是超过了20%。所以说呢，新能源市场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变动，但是呢整体啊会呈现出一个增长的这样一种态势。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身边您所关注的有关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接下来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世界赠予我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

0: 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6: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愿意
1: 供应的这个相关部署当中啊，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那是位列其中。可以说啊，这是2026年以来新能源汽车下乡第三次出现在这个中央层面的重磅政策当中啊。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啊，2020至2025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销量是逐年的攀升，分别呢是达到了39.7万辆、106.8万辆、266万辆、320.87万辆，还有呢759.8万辆以及943.1万辆。可以说啊，6年的时间啊，我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车型累计销量呢是突破了2000万辆。那么这样的一组数据啊，可以说呢，和销售同步增长的还有呢，就是越织越密的县域的充电设施网络。那么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啊，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经是提升至了98.61%，较2025年同期提升了18.59个百分点。那其中啊，像江苏全省40个县、706个乡镇，全部是安装了充电设施，在全国啊是率先实现了县县全覆盖，乡乡全覆盖。
0: 我害怕。
1: 那么今年6月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如期启幕。相较于往届啊，本次的活动参与车型数量是达到了155款，涵盖了像微型代步车、轿车、SUV 等新能源乘用车，那皮卡、轻卡等新能源商用车也是位列其中。包括像小鹏的这个 P7 加，还有呢特斯拉等主打智能化配置的车型悉数登场，小米苏7，还有理想 L6 等中高端车型更是首次啊被纳入了下乡补贴范围。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

0: 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1: 半点气象。进入半点，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这里是929的爱车有话说哈，周末版的节目，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身边的一些有关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哈。比亚迪海洋网全新旗舰级 SUV 海狮08呢，是推出了插混纯电双动力共八款配置，那么售价呢基本上啊是这个22.99到27.99万元，全系标配二代刀片电池，那么高配车型啊是搭载了天神之眼 5.0 云辇 A 后轮转向等配置。那么这款中大型的 SUV前脸啊，以这个巨鲸巡海为设计灵感，那么两侧呢配备了 L 型的这个装饰件，贯穿式的头灯，发光面积呢是达到了752，车顶呢是配有像激光雷达，那侧面呢是配备了像流嵌式门把手和这个悬浮轮芯盖，那么尾部呢是采用了这个贯穿式的尾灯，提供5座6座可选，而车内呢是配备了超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和全液晶仪表组合，六座版本的这个二排呢配备了两个这个独立的零重力的座椅，那么高配啊还提供了像21.4英寸的吸顶屏、车载冷暖冰箱、功能控制屏以及小桌板等等。那么在动力方面呢，是这个插混版呢是搭载了第五代 DM 技术，纯电续航呢是达到了400公里，而这个纯电版呢最高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并且是支持这个闪充技术的哈。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爱车有话说哈，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来关注一下下面这个消息哈。广汽传祺全新硬派新能源 SUV 传祺月七啊，是开启了预售。可以说呢，四款车型的预售的权益价呢，是从19.78到21.78万元。可以说呢，这款硬派插混 SUV 车身啊，多处是融入了这个八边形的设计元素，融合了硬派机械质感和智能科技属性。那么车身啊，支持丰富的原厂拓展功能，咱们叫做的原厂拓展功能哈。全车呢是配备了有37处原厂无损改装点位，哎，可以无损像加装这个车顶的平台、射灯，还有呢侧边储物包等户外的一些配件。那么在车内呢，则是搭载了星际世界交互系统，全球越野车型首搭1.1米全景贯穿式星际屏。而且呢，在这个动力方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它是搭载了 1.5T 的这个插混系统。那么最大的纯电续航呢，是达到了188公里。那么除了这个硬派的越野能够保留下来，而且呢，给很多就是玩越野的朋友呢，也提供了这个无限的拓展的空间，所以说呢也非常有意思，值得让大家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的这样一款车型。当然呢，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逍遥仙》。

好，我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的全部的内容，也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爱车有话说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优选百分百。今天是一个周末哈，所以说呢，优选百分百今天为大家优选了好音乐哈，陪伴着所有好朋友。那么也希望在好音乐的陪伴下，大家能够在周末有一份好的心情。那首先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月亮照山川》。

0: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1: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0: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这是小二姐的优选百分百哈，今天呢是周末的时光了，所以说呢优选了一些好音乐，也希望这样的一些动听的旋律能够陪着所有的好朋友，那么在这个律动的旋律当中感受着这样一份周末的好心情。那即将进入到半点了，那么半点天气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呢是13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转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929优选百分百。
4: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优选百分百。今天是周末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忙碌了一周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到了周天的时候啊也要做一个准备。那么比如说明天要进入到一个忙碌的一周的开启的时光，也希望大家呢调整好心态。当然呢在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游玩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爱护我们的环境，做到文明出游，安全出游。今天优选百分百，我们优选好音乐，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电波当中啊收获的是一份好的心情。我们选择了一种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的一种伴随式的版本的一些歌曲，也希望能够给您送上的是一份好的心情。接下来这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夜选百分百，优选好音乐，也希望今天在周末的时光，好音乐陪伴在此时此刻关注节目的每一位朋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依然会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来自于毛不易《彩云是我写的信》。当然呢，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2: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1: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我想，我想，
5: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6: 欢迎光临
5: 929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半点气象。

0: 半天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也天是晴，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13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想，我想，
3: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
3: 九二九西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

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1集。
1: 那乡潘荣无言，旁人都以为他在眠中，殊不知源源不断输入的新鲜血液带来异常的活力。这一阵子他昏睡实在太多，如今彻底醒来，无比清明。只是他不忍心看战友献血，更不消说对方还是女孩，无以自处啊，只好佯睡。楚直见一切步入正轨，暂时离开去下新医嘱。护士长尽职尽责，守着2个病人。郭焕金被饭菜香味激惹而醒，见对面的潘荣已输完血，正在大口吞面条。郭焕金半开玩笑的

0: 从八床打招呼。
1: 嗨，潘指导员，吃独食啊？
0: 潘荣展颜一笑，顿时满是生辉。他说道，
2: 你那份也放床头了，若能坐得起来，赶紧趁热吃。
0: 郭焕金这才发觉床头柜靠自己侧还有一碗面。门可栓今天特地做了病号饭，还把平日舍不得放的芝麻油点了几滴在面条中，整个房间热乎喷香，让人陡然想起远方的家。郭焕金起身端碗，动作猛了，眼前景物乱晃，他赶紧定神放缓动作。潘荣何等细心之人，对于缺血导致的缺氧更深有体会。他说道，
2: 哎，动作要像爷爷奶奶一般迟缓，这是治疗高原一切不良感觉的灵丹妙药。
0: 郭焕金虚心汲取经验，余下的吃饭操作像电影中的慢动作。吃完饭，郭焕金刚想去刷碗，护士长说道，
3: 好生躺着，再休息两个小时，没异常反应你就可以回去了。
0: 他又转向潘荣，
3: 两个小时后你也可以回原病房了，下次输血的时候你再到这儿来。
0: 说罢离开，屋内只剩潘荣和郭焕金大眼瞪小眼，两人目前都处于有效血容量不足状态，加之刚吃完饭，大量血液聚集消化道，头脑乏痒。潘荣诚挚地说，
2: 郭护士，谢谢你。
0: 郭焕金知道彼此绕不过这个话题，不如赶紧做结。他说，
1: 没关系，战士的血本来就是时刻预备流出来的，
2: 留在战场上那没得说，留在我身上只有永远铭记在心，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0: 郭焕金一看高度升得吓人，扑哧一声笑出来，
1: 你今日受我鲜血之恩，少说也有几百上千滴的，细算起来该如何回报啊。
0: 潘荣也开起玩笑说，
2: 姑护士，若我以身相许，可报得了你的恩。
0: 郭焕金大受惊吓，
1: 潘指导员，你在哨卡跟战士们讲话就这样胡说八道吗？
2: 自然不是，我平日宣讲都是告诫战士们不许谈恋爱，这是铁律。
1: 既然平时一本正经，此刻是病糊涂了。
0: 潘荣强词夺理，
2: 哎，我不是战士，自然可以谈论这个话题。
0: 郭焕金义正辞严驳斥道，
1: 可我是战士。
2: 我也没说现在就谈啊。
0: 郭焕金稍感慌乱，谈话如此不受控制，朝向危险方向滑动，不行。眼前男子就算有潘安在世容貌，也不可任由他胡扯。郭焕金决定将危险扼杀在萌芽中，他做出遗憾万分的神情说，
1: 哎，潘指导员，你是何等凶险之症啊，难道自己心中没数吗？什么人会傻到和一个病秧子有牵连啊？
0: 此话甚狠，为了救人救己，只有手起刀落，杀人诛心，舍打七寸。潘荣一下自卑至极，喜爱加试探的诸般心思顷刻殆尽。见潘荣一下萎靡，郭焕金得逞后又有些不忍，说道，
1: 那个潘指导员，你真要报恩，我给你指条明路。
0: 训练有素的指导员快速调整好心态，说道，
2: 郭护士，你说吧，我该如何做谢？
0: 郭焕金好奇，
1: 你真的是潘安后代？
0: 潘荣舒展一抹清冷笑容，如黎明时最朗洁的天穹。
2: 祖上是这样传的，也许是远方亲戚吧，但不是的可能性更大。潘安被诛杀三族，并没有后人。不过，这有那么重要吗？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指的是容貌，彼此心知肚明。郭焕金不理他的语气，径直说：“
1: 我喜欢潘。”
0: 这话若是放在片刻前说，潘荣或许柔肠百结，但此刻已是风平浪静，淡然说道：“
2: 为什么？”
0: 郭焕金兀自说：“
1: 你知道我最喜欢潘哪一点？”
0: 潘荣平静作答：“
2: 长相吧，大多数女子皆为传说中的潘安模样动心，毕竟她美姿仪。”
0: 郭焕金嘻嘻一笑，驳道：“
1: 潘安容貌，只可远观，又不能当吃当喝。”
2: 此话不缺，不是有个词叫做秀色可餐吗？
0: 郭焕金不屑地说：“
1: 哼，那都是吃饱了撑得慌的人编排出的谎话。肚子真饿的时候，秀色有何用？哼。”这样你也猜不出来我喜欢潘安的真正原因是……
0: 潘荣继续猜：“
2: 不然便是古书中说他的好神情。”
0: 郭焕金看向潘荣，果然温良俊美好神情，他赶紧收敛少女心情异动，说道：“
1: 哎呀，看你猜得辛苦，我就直接告诉你，我最羡慕的是潘安传说中治国吟车那段。”
0: 屋内气温渐渐降下来些，两人隔着床头柜的距离聊得开心。潘荣说：“
2: 你说的是女人因为喜欢潘安，把手中的水果都丢到潘安车辇上，等潘安回到家将水果一归置整理，居然得了满满一车，是这段吗？”
0: 往常日子，潘指导员哪能一口气讲这许多话，今日输了血，如同饮了神仙水，这些能量都来自眼前的俏丽姑娘。潘荣就算一腔爱慕被迎头泼了冷水，也饶舌不止，变得完全不像往日的自己。郭焕金撇嘴说：“
1: 算你答对了。我之前第一次看到这故事，觉得你家乡那地方挺穷的。”
0: 潘荣没想到美男佳人的一粒场面居然被人联想到一穷二白，便为家乡抱不平说：“
2: 水果都装满一车了，还能说穷？
1: 把水果当成礼物眼巴巴扔到车上，可见实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了，这不是穷又是什么？”
0: 潘荣不甘，但也想不出强有力的辩驳理由，拐个弯说：“
2: 将来有机会请你到我老家亲眼看看，人杰地灵，所以才能出了个潘安。”
0: 郭焕金撇嘴说道：“
1: 想不到潘指导员借家乡自夸。”
0: 潘荣自知相貌出众，经常提醒自己谦虚谨慎，便十分内敛，今儿个这是怎么了？言语失当，应答反常，他懊恼地自我谴责，思来想去，便怪刚刚输的血，这些血的原主人没章法。潘荣说：“
2: 我可不是自夸，谁让你平白无故说我家乡的坏话，我怎么忍？”
0: 郭焕金赶紧找补：“
1: 哎呀，那些扔到车上的水果，估计半生不熟。”
0: 潘荣理不清这逻辑，惊讶反问：“
2: 啊，你去过我们那儿？”“
1: 没。”“
2: 既没去过，太武断了。”
0: 郭焕金狡辩说：“
1: 果子若熟透了，谁敢往车上扔啊？桃子烂得离糊，杏子流汤，梨变成浆，苹果裂八瓣。”
0: 郭焕金说着，口腔分泌液剧增，赶紧咽一下口，免得哈喇子流出来。屋内太热，二人军装齐整，又盖着被，捂得出汗。潘荣只好将被子踢到一旁。

0: 研读欧美小说时经常看到这树名。想象中高大秀美的树，根部长满绿绒，色泽清美，味道温润。看到郭焕金突然断了话茬，眼光若有若无飘向自己咽喉处，潘荣打趣道：
1: 哎，是不是说着说着馋了？
0: 郭焕金自然不敢将真实想法端出，就坡下驴说道：
2: 你不馋吗？自打我们来到高原，再也没吃过这些水果。
1: 这好办，以后你到我家乡去，瓜果梨桃管够。
2: 哎，你这么一讲，我想起一个要你报恩的方式了。
1: 快说。
2: 送我一个水果。
1: 这事儿好办。你想吃什么水果，我去找。
2: 我要一个杏子。
0: 潘荣深感意外，心想，这不是借米还糠吗？
1: 你那么多的血只换一个姓，是不是亏了呀？哎，你现在还可改口？
2: 不改了。潘指导员，你不会以为我要的是个普通杏子吧？
0: 潘荣做惊恐状说：
1: 啊，莫非你想要个金杏子？
0: 郭焕金把带着针眼的手臂挥了挥。
2: 哎，金的就免了吧，量你也没有。我要一个又大又红，浑身没有虫眼和疤了的杏子，就像伊甸园里的杏子。
0: 潘荣心弦轻颤，这两天他听病房里的老病号议论女护士们的家长里短，好像说郭护士老爹是炊事员，本人在西北乡村长大，那里的孩子都知道伊甸园，当地民众是不是信教？潘荣生在农村，天资聪慧，成绩很好，考入县高中，各类书籍广有涉猎，知识丰富。他沉吟说：
1: 伊甸园里好像只有苹果。
0: 黑密柔长的眼睫遮住了戏谑眼神。郭焕金不服气地说：
2: 那么大园子，不可能只长苹果树，犄角旮旯里连蛇都有，一定有杏树。
0: 这是无法追究的事情。潘荣说：
1: 好，伊甸园里到底有多少种果树咱们就不争论了，单说用一个杏子换两大管子血，这个买卖我不赔。
0: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郭焕金不由自主地吞下三次口水。第一次是想起迎车水果，人到了高原便被动地和一切水果恩断义绝。第二次是被秀色可餐蛊惑，咫尺之遥，潘荣白色衬衣衬托下的面庞如同冰雪中的一轮朗月，漆黑头发耷拉在英俊眉眼之上，俊美无愁。第三次是他无意间扫到了潘荣滚动的喉结，生出抓住这个不停滚动的小活物的好奇心。当然了，这一切都只停留在女孩子一厢情愿的想象中。残酷现实是，高原没有任何水果，秀色绝不可餐，喉结绝不可触摸。这最后一条看似无理，喉结突出，在男性军装领子之上，任何人都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到，却不可以触碰。一个清脆女声打破屋内天南地北的闲聊，麦青青快步走进来，身后跟着护士长。
3: 哎，郭焕金，你真够勇敢的。
0: 麦青青穿着雪白工作服，利落窈窕，按说工作服都一样，无甚特别，但麦青青独出心裁，让柳赞把白大衣飞针走线掐了腰，穿上后展露婀娜曲线。当然他也叮嘱柳赞不得给别的女兵再做此加工，柳赞一口答应。

0: 连自己的白大衣也不动一针一线，维持上下一致的筒状结构。郭焕金略略抬起身，不在意地说：
1: 又没上战场，说不上勇敢，我只是服从命令。
0: 麦青青稍稍偏了一下头，这让她的齐耳短发轻微飘动。她临时调来值病房班，第一次见到病床上略有血色的潘荣，被他的英俊惊呆。好在麦青青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见的戎装精干军人多了去，并没有沉溺于震撼。他轻抚飞扬发丝，对潘荣例行公事道：
2: 我今日值班，如果有任何不舒服告诉我。
0: 潘荣点头算作回应。护士长探完郭焕金脉搏说：
3: 脚刚抽完血时心率已和缓，这几天啊多注意休息，高原失血相当于战时挂彩，你这次的失血量和腿骨骨折差不多。
0: 郭焕金说：
1: 腿也分大腿小腿，我这顶多算是脚腕伤，我可以出院了吧？
0: 麦青青眼梢挑起，顺着说：
2: 哎，那你到值班室去，我马上给你办出院手续。
0: 潘荣挣扎着起身要送郭焕金，毕竟是救命恩人。二人离去，麦青青目光聚焦于潘荣背影。潘指导员不单面容端方，背影亦好看，虽仍在病中，但腰杆笔直，上身没有丝毫晃动，长腿矫洁。麦青青下意识摇摇头，这一次头发甩动不是为了吸引他人艳羡目光，而是真心实意斩断自己的想入非非。他虽不知这个潘荣的来龙去脉，但记得那批兵当中并无身世显赫者，古今要成大事者，尤其女子，万不要为任何一副皮囊沉迷，关键要看那个人对自己的理想有无注意，若没有，心万万不可动。所有女战士集中在卫生部领导屋内，加护士长钟明和部里两位领导，十分拥挤。宣布任命这种事儿，历来由协理员文慎比担当。过程很简单，他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道：
4: 经部里研究，报上级批准，现在我宣布任命郭焕金同志为高原战区卫生部女兵班班长。
0: 女孩子们不吭声，郭焕金尤其安排，实在做不出突然得知的惊诧表情。再加上献血安排，实在做不出突然得知的惊诧表情。再加上献血不久，头晕乏力挥之不去，人就显得貌似老练。要说最出乎意料的人是麦青青。虽说班长是军中职务最低一档，但他原以为凭借优越家世和出类拔萃的表现，此位置非他莫属。但是为什么会落到一向退避三舍、不争不抢的郭焕金头上？领导都得了针眼吗？放着他天造地设一个兵尖子不用，为什么？但他毕竟出自军事世家，懂得泰山崩于前而不形于色的道理，且一旦领导宣布了任命，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此时任何不服气的表现不但于事无补，且会特别跌份儿。于是他调整呼吸，面带微笑看向郭焕金，亲切叫了声班长，听不出半点委屈迟疑。郭焕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咧咧嘴回报勉强笑容。倒不是有意敷衍，不知是何原因，亦或 献血后遗症，眼前飞冒金星。文胜比很满意麦青青的大度，酝酿班长人选时，他曾力挺麦青青。将门无犬子，麦青青的父亲是坚如磐石的存在，况且麦青青确实也非常优秀。那日会议上，关键时刻，龙医生说了句貌似不相干的话，
5: 把两个人写的字拿来看一下，
0: 实在古怪。当时大家把目光看向护士长，钟明正好带着笔记本，上有不同日期不同人写下的工作日志。钟明翻到某页说，
3: 这是麦青青写的。
0: 又翻到另一页，
3: 这是郭焕金写的。
0: 他语调平时毫无波折，听不出倾向性。于是人们传看工作日志。郭焕金的字潇洒锋利，不像女孩子所写顿挫有形。麦青青的字显然差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所有字都像刚栽下的小树苗，遇到狂风根基尚浅，刮歪后倾斜一侧。如果单凭字迹来说，高下立见。龙医生喝了一口浓艳的砖茶说，
5: 郭焕金的字写得好。
0: 大家一时搞不懂，部长是先看过了字才提的这个建议，还是临时起意让人们在字迹上有所取舍。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7: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7: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6: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0: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7: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 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7: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7: 请听第12集。
0: 纹身笔心思缜密，但选拔个班长扯到字体好坏似有牵强，他不好正面反驳部长，便说道：
4: 哎，咱们也不是比试书法，字的好坏有多大关系？
0: 表面上是问话，但否定之意明显。龙医生又饮下一口浓茶说：
5: 字写得好，说明学习好。
4: 不一定吧。再说，女孩子们学护士科目，重在实践。她们都初中毕业，墨水应该够用。
5: 你看，两个女娃，咱们举棋难定。让我表态，既然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就凭这条吧。当医生护士的，字要端正，起码要清楚。不然把书法作品留在医疗文书上，容易抓错药。我从写字上更看好郭焕金。
0: 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5: 大家发言吧，我若是少数便服从多数。
0: 文慎笔说道：
4: 老龙，你如何想到这招的？
0: 这也是大家的心头问号，周遭安静等待答案。龙医生打了个哈欠说：
5: 哎呀，又不是任命总参谋长，不过是个小小班长。
0: 这话说的没毛病，但选班长最后变成了拼字迹，让人不得要领。文协理员说：
4: 虽说字如其人，但十几岁的女娃娃单凭这一点下结论，是否稍有仓促之嫌啊？
0: 凭字迹，麦青青的确不占优势，他的字不好，文化基础也不甚扎实。究其责任，主要应由麦副司令员承担。老人家行伍出身，对文化抱持若有若无的轻慢。麦青青自小被熏染，学习比较松懈。可是怪了，从司务长殷厚土到护士长钟明，再加上其他两位委员，都被龙医生的写字结构论洗了脑，一语定乾坤，便选中了郭焕金。在手写为王的年代，写的一笔好字是跨越很多门槛的通行证。郭焕金无知无觉，料不到小时被母亲强行逼迫练的字，居然助力他稀里糊涂当上了班长。文慎笔威严地扫了一眼众女兵，接着宣布：
4: 麦青青任副班长。
0: 麦青青面无表情，气氛稍显尴尬。与麦青青关系不错的柳赞统统他亲昵地叫了声：
1: 哎，副班长。
0: 麦青青想，哪一天我要干干净净地把副字去掉，不愿意当将军的士兵。哼，他志向是先当上班长。文慎笔又说了几句大家要支持正副班长工作，服从命令，听指挥云云，完成了例行公事。他尊重地看向龙医生问道：
4: 部长还有什么指示啊？
0: 龙医生本不准备说什么，但看到郭焕金无精打采的样子，想起自己曾力主他

0: 担当此职，希望他能把三把火烧一烧，就说：
1: 郭班长，新官上任，说说吧。
0: 郭焕金大脑缺血，原本奄奄的，现被贬降，只得挺直了身子，拽拽帽檐儿，轻咳一声说：
2: 这个班长不是我想当的，不过既然点了我的名，我就当当试试。当不好，大家可以找领导反映，把我撤了。不过没撤之前，我说的话就还算数，请大家配合我。我说的对的，按我说的做；我说的不对的，你们可以找部里领导反映问题。有领导发话，你们可以不听我的；但若领导没说我错，你们就得听我的。
0: 这番话连龙医生听了都变了脸，甚至怀疑当初坚持让郭焕金当这个班长是否太随意了。不过又一想，班长全军最小的官，想什么时候撤换，举手之劳也就不甚在意。接着文慎笔点名麦青青发言。麦青青倒是中规中矩讲了一番话，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培养，今后一定和班里的同志紧密团结，服从部里领导，服从护士长的工作安排。结尾时他特别表达了对郭焕金的支持，表示要与班长精诚团结，关心同志，把班里的各项工作搞好。一席话让大家不由得生出这副班长讲了班长应该讲的话，班长说的不像话的感觉。钟明微微皱眉，这正副班长今后有热闹看。郭焕金走马上任，本以为上有护士长直接领导，下有副班长配合，自己应该没多少事儿，却不想护士长当起了甩手掌柜，原本他所做的工作安排等一股脑推了，找你们班长，成了护士长的新口头禅。也不能怪他推诿，战区司令员魏顿远患病千言不愈，医护们忙得不可开交，最高军事长官生病属机密，外人并不知晓。龙医生去司令员驻地看诊，发现司令员肺部感染，不容乐观，按说治疗方案得当，病况应该好转，但不知为何情况不断恶化。此刻司令员微合双目，胡子拉碴，半卧在床，面庞紫胀，呼吸困难。察觉到政委杨云天进来探望，略微动了一下手指，证明自己尚能对外界做出反应。政委沉重退出，约龙医生谈话，问道：
3: 我需要确切信息，司令员到底如何？
0: 龙医生困难地舔了下嘴唇，迟疑片刻，谁不愿说出好消息呀？但此刻他真没什么正面消息可报告，毕竟在他看来，司令员的情况不容乐观。片刻后，部长只得如实说：
1: 司令员的病情从昨天到今天的24小时内没有好转，
3: 可有恶化？
0: 政委直抵本质：
1: 缓慢恶化。
0: 杨政委紧接着问：
3: 他的病情可向上级医疗机构报告，请求会诊？
1: 报告了，也要求大区医疗专家会诊。
3: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回复同意我们的诊断，治疗方案也没有问题，现在唯有等待。
0: 杨政委不满地说：
3: 这等待究竟什么意思？司令员是军事主官，战区灵魂，他重病在床，这让我们等什么？
0: 龙医生知道政委忧心如焚，既有工作上独木之称的不堪重负，也有目睹老战友老搭档 保

0: 受折磨的万千痛惜，二者叠加，如降也难掩焦躁不安。龙医生困难应答说：“
1: 等待，时间。”
0: 杨云天目光炯炯地追问：“
2: 这个时间的期限是多长呢？”
0: 在职务上，龙医生要比战区政委低多阶，但涉及业务专长领域，他并不怯懦，镇定回答：“
1: 政委，恕我无法给您准确答案。人体不是科学仪器，也不是工业化产品，我只能说，如果药物能达到预期疗效，两天内应看到初步效果。
2: 如果药物起不到理想的作用呢？”
0: 杨政委直抵要害：“
1: 有两种预案，
2: 讲。
1: 一是换药，再一个就是冒着风险将司令员下送平原地带，交由上级医院接续治疗。平原有氧气充足的天然优势，司令员的病大概率会转危为安。”
0: 杨政委有片刻愣怔，消化完这些意见说：“
2: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在高原的治疗持续不见效，司令员便有生命危险？”
0: 龙医生艰难地说：“
1: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司令员年纪大，身体素质不及年轻人，最近一段时间又积劳成疾，肺为焦脏，在缺氧的攻击下很容易出现问题。他的后方是心，若心脏再涉险，后果不堪设想。”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杨政委转移了一下目光，看向苍茫远山。最近边防局势紧张，司令员是中流砥柱。杨政委急了：“
2: 为保障司令员的生命安全，为什么不立刻送他去平原？”“
1: 下送路途数千里之遥，要连续翻越几座6000米以上的冰打板，极有可能造成病情恶化。一动不如一静，目前并未到山穷水尽之时，贸然去送或许比留至高原的风险还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再者最重要的原因是……”
0: 龙医生说到这里猛然卡了壳，杨政委不得其解问道：“
2: 这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讲。”
0: 龙医生陷入深刻为难中，踌躇再三说：“
1: 我若同你讲了，便辜负了对司令员的承诺。”
0: 杨云天何等聪慧之人，立刻觉察端倪，正色道：“
2: 龙部长，就算你曾答应过司令员什么承诺，此刻我以高原战区政治委员的身份要求你将实情毫无保留地报告给我，这不受你我和司令员的关系所限，是组织命令。向我完整汇报真实情况是你的职责所在，至于你的个人承诺，在组织纪律面前毫无干系。”
0: 政治委员铁嘴钢牙， 龙医生饶是专业技术干部，在铁

0: 的逻辑面前全无招架之功，他只得讷讷和盘托出。
1: 司令员对身体病况有所觉察，数天前他同我有过一次郑重其事的谈话，主要意思是如果他的病情继续恶化，万不可将他转送平原，如果他因病离开岗位，会对我方士气和两军对峙局面产生非同小可的不利影响，他要始终坚守在战区司令员的位置上。他还指示我，一旦判断出他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立刻通知您，请上级机关速派军事主官接替他的工作。他对我说，在继任者没有到来之前，打强心针，高压给氧，用尽一切医疗手段，让他在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分钟。
0: 龙医生复述这些话时，尽量保持音调平稳，但仍无法抑制声音颤抖。作为军医官员，他目睹过太多军人的死亡，早已练就百毒不侵的钢铁外壳，但亲眼见一位德高望重的军事将领宁愿病死在指挥位置上，也要稳住军心，他无法不动容。
1: 所以在司令员神志清醒时，无法将他下送至平原，如果他已经昏迷，下送过程必将险象环生，生死难测。
0: 龙医生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结束了报告。政委微蹙眉头，久久没有答话，他目前已确知所有情况，却一筹莫展。正在这时，从司令员卧室传来声嘶力竭的咆哮。
2: 到底是干什么吃的？老子一点小病被你们治得越来越重，你们是不是提出要置我于死地啊？让三军无帅啊，夺我国土？
0: 政委和龙医生即刻中断谈话，三步两步冲到司令员病榻边，只见魏顿远眉头紧皱，眉心的悬针纹刀剁斧劈一般深奥直立，双眼紧闭，脸色青紫，他的神志已进入混乱状态。不过片刻，司令员的样貌便不可抑制地衰败许多，面容苍灰，冷汗敷额，眼窝深陷，形色枯槁，输液针头被他乱挥的手臂碰破，淋漓鲜血将草绿色军被濡湿，大半瓶没输完的药品悬挂输液架上，像孤苦伶仃的吊死鬼。司令员刚才竭力嘶吼，用尽残存气力，随即便进入半昏迷状态，僵卧不动的身体犹如半截枯木，毫无生机。杨政委俯身将司令员的背头轻轻掩好，用口型无声对众人说：走。护士长刚想说我不能离开，正好门被推开，来了接班的人。护士长用眼光将看护任务托付给接班者。三人来到走廊拐角处，这位置听得到屋内动静，若有意外可第一时间援助。杨政委和龙部长同问：
3: 怎么回事？
0: 钟明小声报告说，
4: 司令员的输液针头脱落，液体漏洒皮下，造成严重血肿，他大发雷霆。
0: 杨政委愤慨地说，
5: 怎么搞的？你还是护士长，业务这么差。
0: 输液针头脱落这几天屡有发生，刚开始龙医生也以为是值班人员不当心，其实是因为司令员年纪大，血管脆而细弱易损，长期军旅生涯让司令员警觉甚高，无法深眠，常常无意识晃动手臂，针头极易脱落，导致药液溢出，这也是治疗效果不佳的重

0: 要原因，怎么办？三人大眼瞪小眼齐发愁，司令员又闹腾了起来，大声叫着：
1: 为啥？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一群废物？废物！
0: 龙医生赶忙冲进屋，从司令员语气中听出深藏的伤心和无奈。叱咤千军的主帅万般委屈，部长攥着拳头说：
2: 司令员，您等等，我这就派最好的医生护士过来。
0: 话没说完，又觉得不妥，好像之前他在治疗中不曾尽心，留了后手。冤枉啊，为给军事主官治病，他已竭尽全力，不过话已出口，覆水难收。更换人员，调遣精兵强将，实乃当务之急。龙医生回到卫生部，命令楚直速来。楚军医摇摇晃晃飘然而至。
3: 部长，又碰到麻烦了吧？有什么棘手的病号要分给我呀？
0: 他双手插在白大衣兜里，向四周撑着，体型变得魁伟，脸上流露出狡诈的神色。龙医生说：
2: 我派你到司令员那儿去，你是部里最好的医生之一。
0: 楚直对之一颇为不满，不好明说，便说道：
3: 部里最好的医生并不是我。
0: 说罢，把手从白大衣兜里抽出，潇洒离去。龙医生喝道：
2: 除了你是好医生，还有谁？
0: 楚直嬉笑着说：
3: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龙医生苦笑道：
2: 我已被司令员骂得狗血喷头，现在你去试试。
0: 楚直坦然地说：
3: 您老人家都没了办法，我也无计可施啊。
0: 龙医生虚怀若谷：
2: 我败下阵来，也许你能有新的思路，尝试新法。救司令员于危亡中，咱们不断商量着办，争取万无一失。司令员的命毕竟……
0: 楚直不乐意了，说道：
3: 部长，您别老跟我强调他的身份，这我就更不敢放开了。古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同理啊，司令员生病也应和普通士兵同治，首先要把他不当司令员。
0: 龙医生诧异道：
2: 你不把他当司令员，那当什么人？
3: 当普通小兵才能够大胆施展拳脚啊。
0: 龙医生吓得哆嗦着嘴唇说：
2: 好你个楚直，胆大妄为。实话跟你说吧，司令员的身体尚且不如小兵，岁数是小兵的一倍甚至几倍，身体素质最多只有小兵的一半。
0: 楚直好声回应道：
3: 部长，您提醒的对，司令员比小兵的身体啊差多了。
0: 龙医生以为楚军医认识到错误，刚想夸他有进步，不料楚直又说：
3: 我把他当成农村老大爷行呗，就是年逾半百，百病缠身，马上要半身不遂那种啊。
0: 龙医生无计可施，坚持自己的理性决策道：
2: 你把病房工作交一下班，马上到司令员处报到。
0: 楚直正色说：
3: 我服从命令，不过一个好汉三个帮，我还需要好的护士。
2: 护士长服从你指挥。
0: 楚直眉头皱起说：
3: 护士长还是留在部里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吧。
2: 你嫌护士长技术不过关？
3: 岂敢啊，我想带郭焕京去，他最近呢刻苦钻研，技术进步很快，最重要的是他听话呀，我指挥得动。您想啊，护士长炉火纯青，想法万千，他若有不同意见，我听还是不听啊？我呀不想受到干扰，希望我的治疗方案不折不扣的执行。郭焕金呢，一个小战士，没能力质疑我的方案。
0: 逻辑没毛病，龙医生虽不甚赞成，但无可反驳，大敌当前，只得说道：
2: 好，就按你说的办，只是郭焕金一个人忙不过来，护士要双班制，这另外一个人你的意见？
3: 我没意见，另外的人您随便点，好说话就行。
2: 那我把

0: 把叶雨露派过去。
1: 后面这话楚植没听到，他赶着去病房交接工作，以便尽早投入对魏顿远的救治中。龙医生挂帅，楚植组成新的治疗小组，他自己、潘公自医生、郭焕金、叶雨露。楚植一夜未眠，研究司令员之前的治疗方案。陈启堵了卫生部领导的门，对急着上厕所的龙医生说：
2: 哎，我有一个想法。
1: 龙医生手扶裤腰带说道：
0: 哎呦，只要不是马上出人命的事儿，稍等我片刻。医生不能焦躁，急着上厕所做不出好决策。
1: 楚植死皮赖脸地说：
2: 哎，我跟您一道去放水，路上好说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
1: 17点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1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活时刻，有时下午6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时令更替，秋意渐浓，9月7日迎来白露节气。
3: 老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此时节昼夜温差大，清晨的草木间露水晶莹剔透，是秋天洒落在大地的宝石。
2: 白露过后天气转凉，饮食上宜食梨子、银耳、百合，滋阴润燥。生活起居上，早晚添衣，夜间莫贪凉，顺应自然，从容入秋。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
0: 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6: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7: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8: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9: ，DJ 插电入场。
1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1: 1 2 3 Let's go。
12: 潮更新疆，
3: 电音世界潮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是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流量。

0: 长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大。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0: 好的，那么几首歌的时间呢，我们也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说这个星期天约会啊，应该去哪里呢？很多朋友都说星期天约会要选择，比如说体力的活动的，就比较运动的这种，然后就累累的睡一觉，第二天可以精神饱满的去工作啊。
1: 夕阳远。
0: 再有呢，就是星期天好像他感受到很多地方啊，很多场所的人没有星期六那么多，人流的流量啊好像有一些下降，所以星期天也可以去一些平时觉得人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游乐场，坐摩天轮呐，旋转木马啊，等等等等，找回童心啊，跟喜欢的他一起去，或者是跟闺蜜一起去拍拍照，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有这位叫做妞妞的朋友，他说星期天的话可以一起去 DIY 手工店，做什么陶艺呀、

啊，银饰啊，啊，还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手工的地毯呀，等等等等，啊，纪念意义十足啊，而且呢，感觉非常的滋养啊，就是滋养自己的精神啊，是可以这个让自己免除很多内耗啊，还有这位叫做小姨的朋友，他说星期天如果说不推荐的话，我觉得星期天不要去做美甲。为什么呢？因为做美甲往往要做很长时间，然后做完回去之后呢，我不知道别人跟我是不是一样的，看着自己的指甲会有的时候会兴奋的睡不着觉，因为太好看了，会影响第二天工作。建议大家周五晚上去做美甲，周天就我个人而言不建议去做美甲。哎，我们今天说的是约会，哎，约会，你是跟谁在美甲店约会吗？跟闺蜜一起约在美甲店约会吗？不过说到约会，其实就做美甲的时候，因为就不能动啊，所以你约个闺蜜一起做，两个人一起聊天，倒是还挺解闷的，是不是啊？好了，看一看时间，马上要进入到半点了。那么半点之后呢，也欢迎继续给我们留言，星期天去哪里约会呢？

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当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3: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啊。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2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聊聊星期天去哪里约会，继续我们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那么这位朋友叫做小鱼的朋友，他说那星期天的话可以跟朋友一起去玩密室逃脱，又能动脑又能动。那么一般来讲呢，每次玩密室逃脱我都觉得自己非常的有成就感，非常的有满足感，在心理建设上面觉得自己非常的自信自强，同时呢玩累了第二天就是晚上是睡得特别好，所以第二天精神也特别好。建议大家周天可以挑中午的时间或者中下午的时间玩一个密室逃脱，但是不推荐玩剧本杀，因为时间太长了，剧本杀经常从下午一直玩到半夜啊，这个太费脑了啊，感觉人都耗尽了，第二天还怎么去工作呢啊。当然年轻人除外，如果身体真的足够精力充沛的话那随便了啊。我觉得说的也有道理啊。继续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叫做宅宅的朋友，他说那么星期天我觉得约会特别好的一个方向呢，就是出去散散步，特别是跟朋友好好的吃一顿丰盛的健康的这个午晚餐之后呢，找一个夕阳美的地方去散散步，运动运动，然后让心情更加的舒适，然后呢回去美美的睡一觉啊。还有啊，这位叫做小鹿的朋友，他说那星期天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去花鸟市场逛一逛，满眼都是鲜花绿植，然后呢还有这个鸟呀鱼呀，即便不买看着心情也特别的愉快。如果说有这个跟你志趣相投的人，甚至是志趣相投的另一半啊，一起更是一种特别好的选择了。哎，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啊，就是去花鸟市场逛一逛。就是我想一想，好像以前我也有这种时候，就到周末的时候觉得在家待着实在没意思，就约朋友一起去花市鸟市逛一逛。虽然是个年轻人，但是在花鸟市场会收获不一样的这种心情啊。好的，那感谢大家的留言，我们还是一首歌的时间啊，继续期待朋友们的留言啦。那么同时这个时段的拜托了晚高峰啊，可能也要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我们20点之后再回来啦。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3: 929，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0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半点气象，
3: 本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3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

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

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
1: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江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1: 低着点头，就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思
0: 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

0: 在嘈杂且竞争激烈的直播行业，有一个人成语不断，金句频频，还能轻松自然地输出传统文化与生活哲学，这个人就是董宇辉。
1: 很多人说是董宇辉让我明白了读书的意义，也让大家看到了阅读的力量，知识的沉淀在一个人身上的完美体现。不是谁都能成为董宇辉，但阅读一定能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1: 我是夏天，一起沉浸式阅读吧。我是一本普通的杂志，一开始我只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小册子，一本由纸和墨水组成的书。慢慢的，我不断的成长壮大，每一期的新刊都是一次新的冒险，一次与读者们共同探索未知领域的机会。我记录着历史的变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崛起与衰落。我也关注着现实的生活，用文字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力量。如今我已退出闪光的舞台，但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仍有我的身影。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杂志情节。
0: 年少时很喜欢买杂志，读者格言七七不落，每一篇文章都很精彩，有跌宕起伏的微小说，有浪漫忧伤的青春文学，有随性诗意的散文，还有给人启迪的心灵故事。一本读完就开始翘首以盼下一期，

0: 在等待的日子里，又将文章来回翻阅，细细品读。后来，这些文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青春里，成为深厚绵长的精神滋养。
1: 如今，实体杂志基本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线上阅读方式。只是当喜欢的文字无需等待，海量的文章扑面而来时，却再也找不回曾经的那份热情。而且随着年龄增长，阅读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提升。当年杂志里的通俗文学可能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但每每想起那段痴迷于杂志的时光，还是无比感慨和怀念。
0: 相信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中，也有和我们有同感有共鸣的人。既然如此，不如就用这期节目来完成我们的小小心愿吧。今天的心动文字，我们不选名家大片，就选杂志里的文章。比如第一篇，藏在时光里的浪漫，简单的故事，平时的语言，却让人读后心生温暖。
2: 我一直觉得母亲从骨子里是个很浪漫的人。记得小时候切面条时，母亲总会把我喊到案板前问，想吃啥样子的面条。我呢，扬起脸蛋儿，边瞎想边瞎说，母亲就按我说的样子来切，三角形、菱形、正方形。父亲总责怪母亲，大人没大人样，你就跟着娃贪玩吧，吃顿饭都吃得乱七八糟的。父亲不知道的是，就是因为我的参与，我的瞎想瞎说，我才嬉戏般把没有水没菜的杂粮面条吃得有滋有味。用梅子面、玉米面、红薯面蒸馍馍时，只有我们兄妹没事儿，都可以趴到案板上参与。洗干净的各种豆子就放在旁边，馍馍的形状随便捏，可以在里面放进自己喜欢的豆子。母亲只是强调说，自己捏的馍馍蒸熟后就是自己的了，得吃完，不许耍赖。有几粒豆子包在里面，而且是自己包进去的，我们就毫不抱怨地吃着其实并不喜欢吃的各种馍馍。母亲的浪漫当然不止这些，想想吃个苹果都像过年般隆重的年月，院子里摘苹果是母亲亲自做的事儿。不过母亲每年都会留一个苹果在树上，说是鸟雀也得吃。树上是结了好些苹果，可一条巷子中好歹也有二十几户人家，每家送两个也留不下几个让我们吃，我们自然也不会空手回来的。我们不过是用苹果一种味儿换来了很多种味儿。记得那年我要外出求学了，母亲把我和父亲送到了村口，我们准备走了，母亲又喊住我问，你把啥忘了？我想了一会儿没想起什么，母亲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后面还挂着一个小绒球球。母亲说，把咱屋里的大门钥匙带上，我娃走得再远都会觉得像在自家屋里一样。父亲嘴角一撇，不屑道，就没个大人样，娃都上大学了还玩啊，想自家屋里了就看看钥匙。我和父亲已经走出老远，母亲还在叮咛。我一直觉得给我钥匙是母亲做的最浪漫的事儿。种田时的母亲也是很浪漫的，田地分到各家各户了，人家种庄稼都是可着边种，恨不得不留地畔。母亲倒好，地前面种一溜向日葵只是图个好看，不等熟好就被路人摘了。在父亲嘟囔不合算时，母亲说了，咱看了芽儿拱出地面，看了叶子变宽变大，还看了多日的向日葵盘，人家就图个嘴快，还是咱划算。瞧瞧母亲，连算得失都算得如此浪漫。说实在的，我成长的快乐真的得益于母亲的浪漫。还记得30多年前去赶集的事儿，一毛两分钱一碗香喷喷的雪面，娃娃们围着吃，大人们乐呵呵地看着，不吃也香。母亲却把我拉到书摊前，慷慨地给我

毛钱，并嘱咐道：“好好看。”母亲信奉嘴瘾一过就消化了，眼瘾一过就留心里了。当别的母亲给自家孩子带回来吃的东西的时候，她给我带回来的多是本子、笔或者书。巷子里别的女人不理解我的母亲，说她不会过日子，可我知道是浪漫引领着我的母亲，她站在今天里看到的却是明天的风景。

0: 再来欣赏一篇文章吧，看看萧复兴是如何讲述这个关于草帽、关于情感的故事的。
1: 那年夏天，我在五号地割麦子，北大荒的麦田一望无际，金色的麦浪一直翻涌到天边。一个人负责一片地，那一片地大得足够割一个星期。抬头是麦子，低下头还是麦子，四周老远见不着一个人，真是磨人的性子。那天中午，烈日挂在头顶，附近连一片树荫都没有，我吃了带来的一点干粮，喝了一口水，接着干了没一袋烟的功夫，就听见麦田那边的地头传来叫我名字的声音。麦穗起腰，地头的地势又低，我看不清来的人是谁，只听见清亮的声音在麦田里回荡，仿佛也染上了麦子一样的金色。我顺着声音回了一声，我在这儿呢。径直望去，只见麦穗摇曳着一片金黄，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看见麦穗上漂浮着一顶草帽。由于草帽也是黄色的，和麦穗像是长在了一起，风吹着它像船一样一路飘来，在烈日的照射下，如同一个金色的童话。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个女同学，她长得娇小玲珑，非常可爱。我们是从北京一起来到北大荒的，她被分在另一个生产队，离我这里有36里地。她刚刚从北京探亲回来，我家人托她给我捎了点吃的东西，她怕犹如使命，赶紧给我送来。当然，我心里清楚，那时她对我颇有好感，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积极性。接过他捎来的东西，感谢的话、玩笑的话、扯淡的话、没话找话的话都说过之后，彼此都拘着面子，又不敢图穷匕首现的道出真情，便一下子哑场。到告别的时候了，最后我开玩笑的对他说，要不你帮我割会麦子。他说，拉倒吧，留着你自己慢慢解闷吧。他和我告别时连个手都没有握。麦田里又只剩我一个人，翻滚的麦浪一层层紧紧拥抱着我，那不是恋人的爱，而是魔鬼一般的磨练，磨掉一层皮，让你感觉人的渺小，然后渐渐适应，让别人说你成熟。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忽然地头又传来叫声，还是他，还是在叫我的名字。过了不多时，那顶草帽又像船一样飘了过来，他一脸汗珠地站在我面前。我不知道他折回来干什么，心里猜想会不会是他鼓足了勇气要向我表达什么。一想到这儿，我倒不大自在起来。他从头上摘下草帽，日汗从发间流下。他把草帽递给我说，走到半路才想起来，多毒的日头，你割麦子连个草帽都不戴。然后他走了，望着他的身影在麦田里消失，完全融化在麦穗摇曳的一片金色中，我没有找出一句话，我总该对人家说一句什么才好。白驹过隙，往事如烟，一晃已经过去了近40年。时光让我们一起变老，阴差阳错中我们各奔东西。但是我常常会感慨，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记忆里还是在现实中，友情比爱情更长久。

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
2: 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
3: 广播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看天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1: 半点气象。
5: 半点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0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划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8: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0: 我是一本普通的杂志，一开始我只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小册子，一本由纸和墨水组成的书。慢慢的，我不断的成长壮大，每一期的新刊都是一次新的冒险，一次与读者们共同探索未知领域的机会。我记录着历史的变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崛起与衰落。我也关注着现实的生活，用文字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力量。如今我已退出闪光的舞台，但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仍有我的身影。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杂志情节。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0: 我是夏天。时至今日，我还深深地记得在萌芽、花火这一类文学杂志中让人念念不忘的一种题材，暂且称它是青春文学或者意识流散文吧。这类文章往往记录的是作者的一段心情，并没有多么扎实的内容，却因为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氛围感，让年少的我沉醉着迷。
1: 这才是当时很多人买杂志的原因吧，能够在这类文字里找到自我的其中一个碎片，和作者产生一种奇妙的共鸣。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呢？很多精神世界的愁苦，我们在青春疼痛文学里都曾品尝过，而且这些文字还有实际意义。写情书的时候，它们可是重要的来源和支撑。
0: 据说每个80、90后都曾受到这类文学的影响，曾经的 QQ 空间和最早的微博里，满眼都是我们模仿青春文学而写下的酸言酸语。虽然往事不堪回首，但那些文字的确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和特征。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作家李娟也曾受过青春疼痛文学的影响。不信的话，来听听李娟的这篇文章吧。所有人在时光里走来走去。
2: 重看一遍周星驰的《少林足球》，发现一个细节，阿梅向周星星告白的背景音乐是《索尔维格之歌》。我第一次听这首曲子是出自自己的演奏，那时候我18岁，自学吹口琴，买了一本教材，整天乌拉乌拉地练，等到能吹顺溜教材上面所有的练习曲了，又开始寻找新的曲谱。那时我在北京一个闭塞的哈萨克乡村当裁缝，青春被倒扣在铁桶之中，却并不感到压抑，野蛮而汹涌的希望在混沌中奋力奔突。有一天，我照着旧乐谱里的一段间谱吹出了这支曲子，在乐谱

格里紧挨着索尔维格之歌的下一首是重归苏联托。从此我固执地认为这两支曲子之间有坚固的联系，前者是沉沦和被抛弃，后者是飞驰和抗拒被抛弃。我长到18岁，感到生命中有大欠缺，又感到只需这两首曲子就能饱满地填补一切。我收获了两首曲子，拥有了一切，随之又立刻感到欠缺更多更多。我一遍又一遍地吹奏这两支曲子，那时我好喜欢自己的18岁，我觉得全世界唯有18岁这个年龄最适合自己。18岁的时候，我想去好多地方，最后只见一个人就够了。又过了10年，我才听到我口琴之外版本的《索尔维格之歌》。那时初听这首曲子时的情绪仍稳稳当当地顶在胸腔。28岁的我好喜欢自己的28岁呀、啊！那时强烈感觉只有28岁最适合自己。28岁的我想去好多好多地方，想见很多很多人。此时此刻的屏幕中，阿梅正极力掩饰人生中的种种难堪，她用尽青春最大的勇气问出一个问题，然后被拒绝。她感到绝望，可狼狈窘迫的人生啊，还是得继续下去。于是他笑了。作为背景音乐的《索尔维格之歌》若有若无，时断时续。人间悲喜明明灭灭，我找出口琴吹了两下，很快顺着旧日感觉吹出了两段旋律。此时此刻，除了38岁，我对什么年龄都不满意。我真心喜欢我的38岁，此时此刻我哪儿也不想去了，但是至少还想见3个人。

0: 刚刚我们回忆了很多从前的文学杂志里经常出现的主题，亲情、友情、青春、自我，还有一种主题给读者带来的影响最悠长，那就是成长。
1: 在我印象中，从前看过的文学杂志里很少有假大空的心灵鸡汤和案头填鸭式的说教，更多时候呢是浅显的故事带出深刻的哲理，让人甘之如饴。接下来就让我们邂逅这样一篇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心动文字，美好的东西需踮起脚得到。
2: 小时候我家里有一片桃园，桃子成熟的季节，父亲会派我去看守桃园，奖赏就是满园的桃子可以随便吃。桃子吃多了，我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我伸手就够得着的桃子大都不好吃，而努力垫起脚摘到的桃子才更好吃。原因很简单，伸手就能够够得着的桃子大多长在低矮的位置，很难见到阳光，吃起来不甜，而垫起脚才够得着的桃子长在枝头，日照充足，味道特别好。天气炎热，口干舌燥，红艳艳的桃子在枝头招摇，我垫起脚尖努力伸直胳膊，指尖碰到了桃子，再努力一下，脚尖垫得更高了，终于摘到了桃子。桃子还带着阳光的味道，剥掉皮咬上一口，甜蜜的味道瞬间弥漫，汁水顺着指缝流淌下来。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美好的东西都需要垫起脚才能得到，能够轻易得到的往往都不够好。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心理因素。客观原因是，你通过努力得到的东西通常比唾手可得的东西高一个层次。心理因素是，如果有些东西伸手可摘，低头可食，你很可能不会珍惜。还有一些情况，即使你垫起脚也够不到，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才有可能得到，这样的话给自己造成的压力就太大了，获得的幸福感就不够了。所以在后来的人生中，我一直专注于垫起脚够得着的美好，也正因为如此，我能够把幸福稳稳握在手心里。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国家还包分配，那样固然轻松，但到手的工作不一定是自己满意的，于是我便被动为主动去心仪的单位推荐自己。这样做对我来说并不难，跟现在的招聘类似，可以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赢得认可。最终我成功进入了这家单位。这些年里我换了几次工作，因为很多工作熟练后便成了一种习惯，长此以往，人便会觉得陷入一滩死水中，必然丧失生机和创造力。于是我选择继续寻找垫起脚够得着的工作。就这样，我几次换工作，每一步都是一次稳健的成长。这个道理也延伸到了生活中，买房买车之类的事，我从来都是选择垫起脚够得着的，自己满意，还能够给自己一点压力和动力。对于美好的追求，我们都应该有一种认识，既不能随地捡便宜，也不要给自己太重的枷锁。垫起脚够到的美好，暗香浮动正相宜，不高不低恰恰好。

0: 有人说，杂志是拼盘文学，是碎片化的浅阅读，得不到精神上的升华和提高。但我想说，阅读这件事从不分高低贵贱，不管你是喜欢严谨深刻的专著，还是通俗平实的杂志，只要坚持阅读，总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成果。
1: 人生海海，山山而川，而阅读就像是一艘渡船，载着灵魂驶向彼岸。就像作家刘墉说，不管怎么样，你总很幸运地拥有这一辈子，你总不能白来这一遭啊。
2: 我常以人就这么一辈子这句话来告诫自己，并劝说朋友。这七个字说来容易，听来简单，想起来却很深沉。它使我在怯懦时变得勇敢，骄矜时变得谦虚，颓废时变得积极，痛苦时变得欢愉。对任何事情拿得起也放得下，所以我称它为当头棒喝，七字真言。人不就是这么一辈子吗？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一辈子。春发夏荣，秋收冬藏，看来像是一年四季般短暂的一辈子。每当我为俗物劳形的时候，想到那七个字，便想起李白《春夜宴桃李源记》中：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未欢几何的句子。而在哀时光之须臾，感万物之行休中，把周遭的俗物抛开，将眼前的蒸烛看淡。我常想，世间的劳苦忧烦恩恩怨怨，如有不能化解的，不能消受的，不也图过这短短几十年就烟消云散了吗？若是如此，又有什么好解不开的呢？人不就这么一辈子吗？短短数十寒暑，刚起跑便再也追不回的一辈子。今天过去，明天还不知道属不属于自己的一辈子。此刻过去便再也追不回的一辈子。白了的发便再难黑起来，脱了的牙便再难生出来，错了的事便已经错了，伤了的心便再难康复的一辈子。一个不容我们从头再活一次，即使再往回过一天一分一秒的一辈子。想到这儿，我就不得不随着东坡而叹：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我便不得不随陈子昂而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我便不得不努力抓住眼前的每一刻每一瞬，以我渺小的生命有限的时间，多看看这美好的世界，多留些生命的足迹。人就这么一辈子，想到这句话，如果我是英雄，便要创造更伟大的功业；如果我是学者，便要求取更高的学问；如果我爱什么人，便要大胆地告诉，因为今日过去便不再来了，这一辈子过去便什么都消失了。一本书未读，一句话未讲，便再也没机会了。这可珍贵的一辈子，我必须要好好把握它。人就这么一辈子，想到这句话，如果我是烈士，便能视死难如鸿毛；如果我是宗教家，便能视此生为虚幻；如果我为情苦恼，便能将爱抛到

0: 九霄云外。小小的一辈子算什么？就算拥有全世界，明朝不也得和盘交出来吗？这短暂的一辈子实在无足道啊。
1: 凡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 FM929 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生死壁画遇见依爱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是心，六点连家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舞剧至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1: 大家好，

0: 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1: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里呢，
0: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

0: 卫星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3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2: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划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丽。

0: 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

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我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我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我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我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我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不是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电视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孟秋结束、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929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06集，
2: 饭店里瞬间安静下来，食客们纷纷看向他们这一桌，店里的伙计、老板、前台也前来劝阻，不希望看到他们在自家店里行凶伤人。莫如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反抗，任凭蒋玄的剑抵住他的咽喉，他只是有些伤感。
3: 我跟老东西要了好多年，他都不舍得给我的寒光剑，最终传给了你。想不到如今我却要死在寒光剑之下，真是讽刺啊。
2: 初遇背叛师门临阵脱逃的混蛋师叔莫如是，蒋玄的手有些颤抖，情绪有些激动，削铁如泥的宝剑已经划破了莫如是脖梗上的皮肤。然而莫如是的不反抗却让蒋玄感到意外，他本以为莫如是会与他来一场同门之间的决战。面对不反抗的莫如是，尽管蒋玄愤怒到了极点，却依旧下不了手。叶高明显感觉到蒋玄身上的杀气正在迅速退散，故而没有出手阻止。他知道蒋玄并不打算真的就这样杀死莫如是。另外，叶高也认为莫如是不出手反抗，似乎意味着蒋玄所说的当年之事另有隐情。
4: 莫如是，你倒是出手啊。
3: 我说了，要杀要剐都随你，自然不会出手与你为敌。
2: 莫如是嘴角上扬，露出一丝解脱的笑容。
4: 你，
2: 蒋玄愤愤地收回寒光剑，实在没办法对莫如是出手。
4: 你滚，再也别说自己是茅山弟子。
2: 莫如是站起身来，轻轻擦了一下脖子上的血迹，而后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离开饭店。
5: 那个，大家急需持号和号，没事没事，我们朋友之间闹着玩呢。
2: 叶高对周围的食客解释道。蒋玄一屁股坐在板凳上。
4: 让你们见笑了，我实在下不了手。哪怕他是茅山的叛徒，哪怕下山前师父叮嘱过遇到莫如是要为茅山清理门户。
5: 蒋玄，这是你第一次见到莫如斯吧？你怎么认出他的呀？
4: 其一，他身上穿的是茅山的纳衣，而且是我太师父的纳衣。虽然我没见过太师父，却从师叔祖他们那里见到过同款式的纳衣。其二，他身上有茅山弟子的气息，且外形与师父描述过的大同小异。其三，我一坐下来就听你们喊他老莫，他还故意表现出茅山人的气质，所以我自然能认出他来。
2: 叶高点点头，心说蒋玄、莫如是与茅山之间的恩怨是人家师门内部的家事，他一个外人也不好多说什么，便岔开话题。
5: 你怎么跑合肥来了？
4: 没什么，我下山后本就是四处历练，也没有固定的目的地，这不是恰巧途经合肥，走到外头赶到饥肠辘辘，就想进来吃点东西，结果没想到这么巧在这里遇到了你们，还遇到了莫如是那个混蛋。对了，叶高，你们怎么跟莫如是有交情的？
2: 叶高连忙解释说，他们根本不认识莫如是，就是在这里吃饭的时候碰到的，听莫如是跟另外一桌人东扯西扯，这才让王之伟把莫如是拉过来闲聊一番。知离微微颔首，却没有提及他们是在莫如是说出离火下西南这话后才对其格外上心的。待叶高解释完了，蒋玄这才明白， 原来叶高他们与莫如是也只不过萍水相逢，便放下心来，拿起筷子开始吃喝。
4: 这里，我听人说凤阳朱家的家主朱稼先死了，是你们干的？
6: 啊，这就传遍天下了。
7: 蒋玄，你该不会又想挑战离哥吧？还是那句话，离哥和叶哥都是我大哥，你要挑战他们，先过了我这一关。蒋玄，你小子一见面就要跟人掐架，也不问问我，就混蛋。
4: 王之伟，你放心，知离他们在击败朱稼先后名头已经盖过你，我要挑战的话自然得先从你开始，然后才是叶高之离。
2: 蒋玄解释自己不会直接越级挑战名头最盛的知离。
7: 不是，你消息不灵通啊，昨晚对付朱稼先的时候我也上场了。
4: 啊，我知道，听人说你去打了个酱油，从天而降后就被朱稼先一招制服，直到朱稼先死了你才被人从墙壁上抠出来，是吧？
2: 诚然，蒋玄说的是事实。在对战朱稼先的过程中，王之伟最多只起了个打酱油的作用，最多只是让人们在盛传这件事的时候，将朱稼先从以一敌四变成了以一敌五。王之伟黑乎乎的脸有些红了，因为肤色黝黑看不太明显，他自己却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想他上次从西陵长江大桥的铁索上面飞身而下后，凭一己之力力战蛟龙名满天下，而这一次在对付朱稼先的战斗中却成了打酱油的存在，实在让他感到羞愧。他本以为同为六大世家之一的世家家主朱稼先再怎么厉害也就比他强出几分而已，直到对上朱稼先，他才发现自己跟朱稼先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朱稼先收拾他就像个大人欺负小孩子一样手到擒来。
7: 那个蒋玄，你别笑话我，你上次对上朱海也都是被他压着的，若是碰到朱稼先，你多半比我还惨呢。
4: 你都被人一招击败了，我再怎么不济也不可能没等朱稼先出招就败了，所以啊，咱俩多半是半斤八两，都挡不住朱稼先的一招。
2: 蒋玄继续跟王之伟斗嘴，这俩人年纪相仿，同样的争强好胜，一碰面就互呛，谁都不给谁脸面。
5: 来来来，喝酒喝酒，上说两句吧。昨天晚上迎战朱稼先的时候，都没见你这么嘴硬的。
2: 叶高端起酒杯，制止了王之伟与蒋玄的争辩。吃过饭后，蒋玄表示自己还得去找高手比划，就跟王之伟约了个时间和地点，说到时候二人要在临沂一较高下，便匆忙离开。
7: 拉倒吧，老子要跟叶哥和黎哥去西南干大事，谁和你打你又不行。
2: 王之伟看着蒋玄离开的背影，
6: 志伟，你觉得你跟蒋玄谁更厉害？
2: 王之伟表示当然是他厉害，他的落雷之能分分钟能把蒋玄劈成焦炭。知离微微一笑也不反驳。叶高却暗自心想，从王之伟对战蛟龙、蒋玄对上朱海这两次战斗来看，单纯比拼实力的话，蒋玄多半要强于王之伟，但王之伟的战斗经验对战局的把握要比蒋玄更胜一筹，所以二人若是寻常切磋，王之伟应该比不过蒋玄，但要是生死相搏，初出茅庐的蒋玄有大概率会死在王之伟手中。三人回到酒店，知离站在窗边抽着细烟，叶高和王之伟则各自躺在床上抽着王之伟带来的沂蒙山香烟，俩人小声议论，说知离抽烟的样子特别娘炮。
6: 不对，
2: 知离忽然开口，让正在议论他的叶高和王之伟都吓了一跳。叶高询问知离哪里不对劲，知离转过身来，
5: 太巧了，今天的事情太巧合了，俺们刚来到合肥出去吃个饭，却先后遇到了老少两辈茅山弟子莫如斯和蒋玄，这不对劲儿啊。我们吃饭的地方是临时找的，之前并没有固定的计划，

0: 咱们在饭店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莫如斯才出现。又过了20多分钟，蒋璇也来了。你们不觉得事情很蹊跷吗？
1: 经知离这么一说，叶高和王之伟这才引起重视，开始回味今天与莫如是、蒋璇他们碰面的事。天下这么大，为何莫如是和蒋璇这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二人会与知离、叶高他们在同一家饭店相遇呢？
0: 确实不太对劲儿，李哥，你的意思是，在我们到达那家饭店排队等待的时候，有人通知莫如是和蒋璇过去？
2: 尚不确定，但是今天的事绝对不是偶然。慕如是、蒋璇一同出现在了合肥，又先后来到那家饭店，可能是有人通知他们，也可能是有人引诱他们。我觉得我们被人盯上了。
0: 我引他俩到饭店去的人有什么目的啊？
2: 似乎是想让他们叔侄两人在我们面前生死相搏，可是那样的话又有什么意义？还是不对，对方不像是冲着这两位茅山弟子来的，更像是冲着我们来的。
1: 知离的脸上少见的流露出几分焦虑之色，叶高和王之伟都从床上坐起来认真思索着，却没能想出个所以然。
3: 木秀于林而风必摧之啊。叶公子，之伟，咱们应该是被人盯上了，对方很有可能跟茅山派有仇怨啊，也有可能是六大世家的人，还有可能是其他势力啊，总之都小心点吧。我们才刚刚击败了凤阳朱家，切不可得意忘形，更不能被人利用，牵扯到无妄之灾。
1: 熄灭手中的烟头后，知离说自己要出去一趟，让叶高和王之伟多加小心。
0: 李哥，你去哪儿啊？要不要我们跟你一起？
2: 不用了，我出去办点事，你们照顾好自己就行了。
1: 说罢，知离径直离开房间，留下面面相觑的叶高和王之伟。
0: 知离这家伙是在演戏还是？
1: 叶高不禁对知离的话有所怀疑。从他认识知离以来，知离不断带给他惊喜，如今知离的表现却让叶高感觉有些虚伪，就像是在演戏。叶高起身来到房间门口，打开房门四下张望，走廊里已经看不到知离的身影，而后他又来到窗户边上，透过窗户看到知离消瘦的身影在夜色中穿行，这才确定知离已经走远。
0: 知伟，我跟你说个事啊。
4: 哦，是不是去那种地方啊？
0: 正经点嘛，我和李哥准备下西南，有件事要拜托你。
1: 王之伟微微一愣，随即问道，
5: 什么叫你跟黎哥下西南？不带我吗？
0: 我也想带着你，可是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叶高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5: 任务？好啊好啊，是不是让我调查蒋璇、莫如他们之间的事情？
0: 蒋璇、莫如是以及茅山的恩怨跟俺们没有啥关系。李哥说的对，今天他二人出现在魏家酒店里，的确不可能是巧合。我感觉是有人在转移我们的视线，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从而拖延或者说是阻挠我们下西南的行动。所以我们更不能再理会蒋璇、莫如是他们的事情了。
1: 听了叶高的分析，王之伟感觉有些道理。
5: 那你怎么不跟黎哥说明这个想法呢？
0: 我能想到的，黎哥一定也能想到，他都没有说，证明他另有计划。
1: 叶高这话说的其实是有所隐瞒的，他暗自推测，莫如是和蒋璇的出现就是知离在搞鬼，却没戳穿。
0: 我交给你的任务可能会异常的凶险，却不知你能不能胜任呢。
5: 叶哥，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虽然脾气比较暴躁，但绝对不是有勇无谋的莽夫。相信我，不管这任务有多危险，我保证能完成。
1: 叶高点点头，心中为自己的机智感到高兴。

0: 他很清楚王之伟的为人，知道只有这么说，王之伟才会欣然前往帮他完成任务。
1: 劳烦你泡一趟董海，帮我寻觅董海戚家人的下落。
2: 戚家人？六大世家中的东海戚家？
1: 正是。六大世家中以董海戚家的行踪最为的隐秘，

0: 切勿跟他们交恶。东海齐家比其他的世家更为的神秘。
1: 见叶高说的这般沉重，王志伟连忙点头称是，简单收拾过东西后便告别叶高，连夜出发。王志伟走后，叶高一个人坐在床上。
0: 志伟，之所以要支开你，一方面的确是我想让你帮着探一探东海齐家的行踪，另一方面我不想看着你被芷莉利用。芷莉这个人太可怕了，她的心计城府简直深不可测，你生性淳朴，不该与芷莉有太多的交往。
1: 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叶高对芷莉始终吃不透看不准，却能看出王之伟这人忠勇耿直，便不愿让王之伟与芷莉有过多的接触，担心王之伟会被芷莉带坏，故而他才会在这个夜晚，在芷莉即将下西南之前将王之伟支走。当然，让王之伟远赴东海探寻戚家人的下落，也是叶高复仇大计中重要的一环。毕竟六大世家之中，以东海戚家最为神秘，早已绝迹江湖多年，而叶高要想找东海戚家复仇，首先得摸到戚家人的下落行踪。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叶高让王之伟远离芷莉，也有出于自身的考虑。王之伟走了，便能跳出芷莉的视野，不受芷莉所掌控，成为叶高的一手重要的棋子。想到这里，叶高不禁感觉有些惭愧，他认为有点对不住王之伟。王之伟如此信任他，但在某些时候，他却是在利用王之伟。
0: 不要怪我，之伟。谁让你是琅琊王家的人呢？我可以原谅王家，原谅你，让你保留落泪之能，但你也得为我付出一些，不是吗？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经历了无数次沉浮的叶高，自然深谙这个道理。他早已承受了太多的失败，这一次他重新入世，只想成功，不愿再次失败。他要证明自己，他要夺回自己失去的东西，他要与那个一身白衣胜雪的男人堂堂正正一战，向世人昭告他不是懦夫。王之伟连夜来到机场，订了机票飞往浙江台州。按照叶高的嘱托，他将从台州入东海，在茫茫东海之上找寻销声匿迹多年的戚家人下落。而芷莉在离开酒店后便漫无目的穿梭在合肥市的大街小巷上，虽然他是叶高眼中接近全知全能的存在，但他其实压根不知道王之伟已经在他离开后没多久便被叶高支走了。毕竟芷莉也是人，不可能什么事都知道。
2: 唉，莫如是蒋玄，茅山派的陈年旧账，真是一点都不让人消停。西南之行怕是要耽误一些时候了。
1: 芷莉一边走一边感慨道：的确，正如叶高所料，叶高能想到的芷莉全都想到了。芷莉敏锐地察觉到，是有人在刻意阻挠他们下西南，有人在利用蒋玄和莫如是之间的恩怨来拖住他们。在街上走了一阵子，前方不远处那道藏蓝色的身影吸引了芷莉的目光。芷莉快步朝对方走去，只见这藏蓝色身影的主人正蹲在夜市里一个小摊前，跟摆摊的姑娘聊着。
3: 哎，姑娘，茫茫人海，相遇便是缘分，不如让贫道来帮你算一卦吧。怎么样，算一下姻缘，收费很合理的。
1: 这藏蓝色身影正是身穿茅山派纳衣的莫如是。摆摊的姑娘一脸厌恶，拿出一个钢镚丢给莫如是，准备打发他离开，省得这家伙赖在摊位前不走，影响他做生意。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

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0: 92.9.7气象为您播报，市府陆墓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风力3级。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0: 专栏，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07集。
2: 想不到堂堂茅山派高族竟然在这里招摇撞骗啊。
3: 知离来到莫如是身后，莫如是老脸一红，连忙站起身来，还不忘将摊位姑娘丢过来的钢镚装进宽大的纳衣，转身看着知离。
4: 是你，你在跟踪我？
3: 莫如是对知离说。知离不置可否。
5: 这里有点吵了，找个地方聊一会儿吧。既然你精通命理之术，不妨也帮我算一卦，我给的酬劳可不止一个钢镚而已。
3: 莫如是点点头，跟着知离出了夜市。二人来到一家静谧的咖啡厅中，虽然服务员看待莫如是的眼神有些不爽，但见到容颜俊美衣着不凡的知离后，便立马换上笑脸问二人要点什么。
4: 随便捡最贵的上就行了，我表弟不差钱。
3: 服务员应了一声，连忙去准备店里最贵的咖啡与小吃。知离与莫如是相对坐在角落的桌上。
5: 当年的事怕是另有隐

0: 情吧。
1: 什么事儿？
0: 蒋玄说的，你背叛师门临阵脱逃，间接导致你师父袁良去世。
2: 虽然知离的语气很是平淡，但这话在莫如是听来却着实让他有些吃惊。莫如是的师父的确是袁良，是昔日茅山派的掌教，但袁
0: 自然就是上一任的茅山掌教袁良喽。怎么，这都让你感到震惊啊？
2: 莫如是稍加犹豫。
1: 当年的事没什么隐情，蒋玄说的就是事实。当年得知有大批邪道高手即将围攻茅山后，我就偷了师父的真白符跑路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什么除魔卫道，什么以身殉教，跟我没关系。
2: 知离冷冷一笑，端起服务员送来的咖啡浅浅喝了一口，转而对莫如是说，
0: 味道不错，尝一下吧。
2: 莫如是点点头，也端起咖啡喝起来，心中却在纳闷，这知离究竟是何许人，怎么似乎知道很多秘密呢？
0: 今天在饭店的时候，蒋玄逼你自费修为才会放你吧？这小子实在是太过年轻了，竟然看不出来他的师叔早已没了修为啊。
2: 莫如是心头又是一惊，知离所言不虚，的确早在多年前他便没了修为，这些年来四处漂泊，只靠一张嘴皮子吃饭。
0: 你也是啊，为什么不肯将事实说出来呢？我与蒋玄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是能看得出来他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你若是实话实说，他自然不会再为难你。当时他用寒光剑架在你脖子上，你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真的活够了吗？当个废人也总比死了强吧。就像你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
2: 莫如是放下杯子，认真盯着知离，放在桌下的左手则迅速掐算着，他正试图推算知离的身份来历。然而几十秒钟过后，莫如是无力地靠在座椅上，看着自己快要抽筋的左手。
1: 居然什么都算不出来。知离，你究竟是什么人？
0: 同样的问题有无数人问过，只不过呢，他们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因为想要搞清答案而付出了生命。莫如是啊，我不想看你横死，你也别多问了。
2: 他虽然在笑，这笑容却是冷冰冰的，似乎不带有任何的感情。他的笑容只是个无关情感的表情而已。
1: 事实就是蒋玄说的那样，知离，你既然知道我是个废人，就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尽快去西南吧。蒋玄这孩子，我虽是第一次见他，却也知道他心地善良。
2: 莫如是转移了话题。
0: 你所说的离火下西南，是你自己推算出来的吗？
1: 没错，我最多也只能算出你大概的去向，其他一概不知。
0: 你别怕，我说了，我不想看着你横死，自然就不会伤你，更何况你早就成了废人。当然，我不伤你最重要的原因，你根本不像蒋玄说的这么不堪。
2: 莫如是无奈地摇摇头，实在不知道知离想说什么。
0: 当年围攻茅山派的邪道高手中，为首之人可是名唤戴季命。
2: 莫如是彻底被知离震惊了。知离知道他师父的名讳，倒也可以解释，毕竟茅山掌教是袁良，并不是特别机密的事，而当年围攻茅山派的众多邪道高手中的为首之人却是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当年戴季灭伙同诸多邪道高手密谋围攻茅山，这件事情几乎无人知晓，而且最终杀到茅山太原宝殿外的高手中并无戴季灭的身影，所以更没有人知道那件事情是一代奇人戴季灭带头的。

0: 你怎么知道死人的？
1: 看来还真是他。我就说嘛，有胆子围攻茅山的人普天之下也没几个。那个时候的戴季面心高气傲，自以为天下无敌，多半是基于茅山三茅山君的术法典籍，又或者是茅山至宝真白符箓吧。
2: 莫如是这才明白，原来知离在说出戴季面这个名字的时候，并不确定是不是此人带头围攻茅山。
0: 知离，我算不出有关你的任何消息，但我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哪怕在提到戴季灭的时候也能如此淡定，这就证明你根本没有将他放在眼里。你来找我所谓何事？
1: 我也不至于这么自大，会连戴季灭都不放在眼里。平心而论，近百年来江湖之中能排得上号的高手，戴季灭绝对算一个。较之六大世家第一人朱下仙，他也不遑多让。当然你师父袁良也算一个，可惜了，早在几十年前袁良就落得一身伤病，实力锐减。我来找你只是感觉你挺可怜的，背负着莫须有的骂名这么多年，却连一个倾诉的人都没有。哼，或许在你看来，这世上除了你的授业恩师袁良之外，其他人都不值得你倾诉，但是我却很想添加你的心里话。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2: 莫如是陷入深深的矛盾中，一来他根本不清楚知离的身份，前来找他的目的；二来当年的事他实在不愿重提，自己都成废人了，又何必再去议论旁人的是非？那些事情就算真的说出来，也不见得有什么益处。
0: 抱歉，无可奉告。
2: 经过一番挣扎后，莫如是依旧是守口如瓶。
1: 你说无可奉告，就证明当年之事确实是另有隐情，并不像蒋玄说的那样。让我来推测一下吧。莫如是昔日茅山掌教最年轻的徒弟，离开茅山多年，却依旧身穿掌教袁良。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

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曲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伴着温柔又轻快的旋律，推开清晨，窗外散落的晨光，清凉的微风，都是生活赠予我们温柔的开场。新的一天，万事皆可期。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奔赴生活的朋友们，不必焦虑进度，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慢慢来，认真生活的人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光亮。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划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7: You are listening t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8: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9月7号，白露节气，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此时正值梦。

0: 秋锦树，仲秋初起的节点，天地间的燥热彻底褪去，凝结为清晨草叶上晶莹的微凉。我们在夏与秋的正式交接中，感知岁月沉淀的从容。白露之时，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愿您露凝而白，心向温暖，在渐浓的秋意与拉大的温差里，添一份对自己的关照，于流转的时光中守住内心的宁静，静享这份独属于金秋的清澈与安然。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清晨的温柔与朝气正缓缓漫开，今天是独一无二的一天，别困在内耗和犹豫里，心动就行动，想见就奔赴。清晨的阳光配满怀热忱，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放平内心的浮躁，降低不必要的期待。幸福从来藏在细碎日常里，是耳边动听的歌谣，是脸上不自觉扬起的笑意。简单自在，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